0: 不挡我的路，不找我的麻烦，我也就不要你们的命。说着这话，他转身行就要奔里边去。呵，就这个傲气呀，那根本没把东方大侠这几位放在心上。慢动，嗯，澹台烬站那儿了，两眼寒光一闪，他瞪着东方再生。
1: 怎么，
0: 你叫澹台烬？不错，正是老夫。哎呀，这东方大侠这心里边啊，一个劲儿敲鼓啊。他心中就想，你说我呀也够倒霉的了，守着头道门把这澹台烬等来了。这老家伙一盖中华，号称名剑之首，我江南三侠虽然在江湖道上也算有个小名，可是跟人家比起来，那是天上地下一般，望尘莫及呀。如果说真要是一交手的话，可想而知必败无疑。哎，不过他真是澹台烬还是假是澹台烬啊？别是古林其他别的贼倚仗着他们大帅澹台烬声名在外啊，你们谁到这儿来行刺龙的人都报他的号，然后把我们震唬一下子，哎，或许也能是这样的。想到这儿，东方大侠冷冷一笑，你叫澹台烬？哎呀，恕在下还没听说过你这个名头，没听说过有你这一号啊。某家乃是江南三侠，长虹画地震江南，东方再生，如今我保着龙大人守护在这个府衙之内，你要是行刺龙的人，马上给我走开，不然的话可别说我东方再生不客气了。说着这话，东方再生点崩簧，肋下龙虎罡风剑苍狼就出来了，后边的两个弟子二小杜猫杜星苍凉苍凉，两把单刀也亮出来横在胸前。哦，澹台烬上上下下好好的看了看东方再生，点点头，原来你就是江南三侠的东方再生大侠。我知道你们弟兄三人在江湖上是颇有名头啊，行侠仗义，除暴安良，被许多人推崇，我心里边也很佩服你们弟兄。可是我告诉你，我澹台烬今天晚上来就是要摘那龙宝山脑袋，也别说你们弟兄，就比你们胜强几倍的他也休想拦挡于我。好了，你们走你们的阳关路吧，我现在没工夫打理你。澹台烬心里明白，刚才东方再生说不知道有自己这一号，那是胡说八道，我名声震于四海，他能不知道吗？现在他只不过也就是撑着闹而已，没工夫理他，飘身行就往里边去。你哪里走，唰呀，东方再生一飞身就窜到澹台烬前边去了，宝剑一扫削向澹台烬的脖颈，澹台烬往后一倒腰，两只老眼啪瞪圆了。东方再生，你真敢挡老夫吗？告诉你，避我者胜，挡我者亡，马上退在一边，不然的话我就让你们弟兄死在当场。啊，吃吃吃吃吃吃吃。东方再生不再和他答话了，就手里的这把宝剑是嘁哩咔嚓往里边就进手。东方大侠心想，按说就你那名头，我往跟前一站我就得认败，不过今天晚上我认可死，也不能让你去杀龙的人去。 所以就干脆进招得了。澹台镜闪转腾挪，躲了那么十来招，心中不觉暗怒，心想：东方再生，怎么真的你没把老夫放在心上吗？就凭你小小的江南三峡，也配拦挡我的道路？他一声怒吼：你拿命来！长袖飘飘，裹着风声，斜刺里就砸向了东方再生的顶梁。哦，这一掌，这袍袖往前一回，比那刀剑都厉害。东方再生就感觉到像泰山压顶一般，势不可当，他奔自己脑袋压来了。走行门迈过步，他赶紧往旁边侧身行，勉勉强强把澹台镜从上至下这一招躲出去。可是躲了第一招，澹台镜第二招他没有躲得出去。就见澹台镜这手腕子往里边这一窝，这一招叫单掌百连，直奔东方再生的后心。啊，啪呀，肉！东方大侠还躲了一下，那也没完全躲出去，后背让澹台就给撩上了。当时东方大侠那身子飞起来，出去有两三丈远，差点没把墙撞上。哒哒噔噔噔噔，站稳脚步，感觉到胸膛发热，有点内伤啊。澹台镜一掌把东方再生搂飞了，他也没有心思说在这儿恋战，再过去把东方置于死地。他想转身行，就奔里边去沙龙宝山去了。可是他的一掌刚把东方打出去，斜刺里两边江南二小掐刀就奔过来了。老匹夫，你接刀吧你！这下子把澹台镜啊气急了。要如果说东方再生他们想跟我比划两招也行，怎么就这两个毛小子也没把我放心上，也拿着刀往前朝呼朝呼，就看你们往前这一蹦，你们会武术吗？就连装卷的把式都谈不到啊。两把刀上下一落，澹台镜旁边稍稍一侧身，就见他把自己的袍袖刷拉一甩，来了一招铁袖深攻，左分右躺，烫肉，亮亮亮亮亮亮，就只一招，二小这两把刀都飞出去了，嘡啷就落地了，真的手腕子直发酸直发麻，退出去老远，往前来那还来得了。澹台镜一阵冷笑：如此也敢撸我虎须？哎，我是老虎，就我的胡子你也肯摸吗？转身行，大步流星的就奔府衙二道门这儿来了。二道门合着呀，脚底板一跺地飘身而起，揉揉往里这一落，往里边落还没等站稳，就感觉到黑影处啊一阵恶风扑来。哦，呜啊，咔呀，什么人？什么人？江南二侠，三指托天独背大侠周易周广文，和踏浪追舟义勇侠江涛江巨浪，哥两个在这守着呢。前门那一打起来，哥两个在这儿啊都听着了，心里光着急，还不能过去帮忙。那个宋玉吩咐我们了，我们就是守着二道门的。就听着外边有脚步声，然后起来蹦下来一个人。你爱谁谁，排论谁，你谁都算上。你从大门那儿冲过来了，今天我们对你就绝不能容情。是连招呼都没打，周易周广文大侠一掌就拍过来了。你看这周大侠有点绝活呢，他这右胳膊呀，在年轻的时候就伤了掉了，现在就剩左胳膊了， 就这左

胳膊一只手还剩仨手指头，可是你别看这仨手指头，最绝的一招叫二龙戏珠，就俩手指往前的一抠，专夺人的二目，这叫独背螳螂功。哧溜这一下子够奔了澹台镜，澹台镜就感觉到面门无力发凉，眼珠都有点发皱，王后退身行，当时起膀背向上一格，周一周广文赶紧把手往回一收，底下的这一腿咵就踹进去了。澹台镜王后侧身行，旁边江涛江巨浪大侠手中擎着一对分水峨眉刺，刺向了后心。嗨，他滴溜又一个转身，把背后江大侠这一招闪出去，这他才站稳身形，看得斟酌。只见两个五六十岁的人偷袭自己，他一声暴怒：你们何许人也？周大侠说：我们就是江南三侠，我姓周，这是我三弟江涛。老家伙，你是什么人？就刚才这几招，哥两个都感觉出来了，这个老家伙厉害。哦，你们就是江南三侠呀，嘿嘿，我对你们相劝，让你们马上离开这个地方，不要保龙宝山和我作对。没成想你们弟兄成了龙宝山的马前卒了，现在竟敢挡我，你拿命来吧。澹台镜窜身行，他的三才四象掌八卦九宫拳是摆动开来，厉害非常。哎呀，这周大侠和江涛顿时就感觉到只有招架之功，没有还手之力，也别说一掌一拳给他们打上，就没等打上，离着他们的胸脯子身上还有二尺多远的时候，就感觉到对方的内功逼得他们喘不过来气儿，脚下都站不稳呐。没过五招，澹台镜单掌一挥，啪，击中了江大侠的肩头。哎呀，江大侠一声痛叫，这个疼好像这骨头都折了，把他噔噔噔噔噔一溜趔趄就出去了。周一在旁边一看，赶紧窜身行过来救助。澹台镜飞起就一腿，周大侠想往旁边躲那还来得及了，正中小腹，一个跟头踹出去，跌在当场，半天没爬起来呀。突然间就听着咣当一声，这二道门呢被人踹开了。澹台镜一瞧，是大侠东方再生掐着剑胡须乱颤在外边闯进来了。你看宋玉分兵派将的时候就说得明白，东方大侠手头的门，如果说他挡不住来客的话，可以退到二道门和两位侠客共同守护。刚才澹台镜在头道门那儿冲过来了，东方再生随后就往前撵，听着里边二位兄弟惨叫连声啊，想往里蹦都来不及了，一脚把门踹开了，门环子都崩裂了，挥宝剑往前来，直奔澹台。澹台镜一看，哈哈哈哈哈哈，江南三侠，今天你们的人丢尽了，如果说老夫再给你们几下子，拿你们性命如探囊取物一般，不过就凭我澹台镜这个名剑之声，我杀你们我都觉着泄气，玷污了我这双手。再一个，今天晚上我就是要杀龙宝山的，我先饶了你们吧。说着这话，他身形转动就奔芙蓉阁这窜过来了。东方再生连连跺脚，坏了，头道门没守住，二道门也没守住，放过去了澹台镜，那么真的要是往里边再闯，
龙大人的性命

还能够保得住吗？说时迟，那时快，澹台镜就已经窜到了芙蓉阁的院落里边了。贸然间，也不知道在哪儿钻出来有三四十人，拎着刀拿着剑的。澹台镜一愣，啊，这院子里边还这么多人呢？都是谁呀？都是龙大人手下那些护卫，什么杨碧、李峰、郭凯、郭敏，他们领着呀几十人就在芙蓉阁周围这儿埋伏着。那么外边打斗起来了，他们也听着了，现在窜进了一个人，他们也觉着呀想挡挡不了，可是不管怎么地，玩命也得整几下子。就这刀剑往前一来，澹台镜就看出来了，这些人百麻不是。当时之间，他就像春化之蝶一样，啊嚓嚓嚓，肉肉肉肉肉，嚓嚓嚓嚓嚓，随着他在这些人前后左右一转，你就听着呀，噼噗啊，掌声阵阵，呼叫连声，噼了扑通，倒得满院子都是。有的被他打得重伤，口喷鲜血起不来了；有的被他点中穴道，趴在地下直抽筋儿。澹台镜冷笑一声，直接奔芙蓉阁腰这大门而来，心想龙宝山已经被本府的知府何荣贵让到芙蓉阁里边来，这是一明两暗的屋子，龙宝山是不在东屋便在西屋，现在我闯将进去拿龙宝山的脑袋，只要龙宝山一死，你还巡查什么古林，查办什么青云山，嘿嘿，到那时我家王家千岁就可以稳住心神。那么皇上，你查不明白我青云山，你就不会急于派兵打我们山寨，只要我们有喘息之余，调动好兵马，到那时我们打出四川，够奔北京，就可以夺取皇位。澹台镜是越想越美呀，他伸手一拉芙蓉阁这屋门，他这手啊就僵僵的把那门把手刚挨上，哗，里边有一个人呢，抬腿把那门就踹飞了。你看他那手指头刚把这门挨上，那门咣当往出这一撞，震得澹台镜的手指甲就滋一通，往后退身形，啊，唰，在屋里边挺身形就出来了一人。澹台镜注目观看，是个年轻人，哎呀，这个年轻人长得好精神呐。只见出来的这个人穿了一身短打衣靠，头上戴着蓝缎软龙帽，搁他大刀一旁，迎顶门高挑了三千刺骨叶，半打多长，颤巍巍压在顶梁，天庭饱满，地阁方圆，俊美朗，穿了一身宝蓝色的短打衣靠，肋下佩戴着一口四尺多长的大宝剑，他往那儿一站，显得是气宇轩昂，与众不同。呵，这澹台镜啊，当时把大拇哥挑起来了，啧啧赞叹，好精神，好脆快的一位年轻剑侠。哎，他是谁呀？当时澹台镜都忘了这门撞在他手疼的那个劲儿了。年轻人，你姓甚名谁？为何也在此处？哼，老匹夫，你想问我是谁吗？我告诉你，某家就是江湖上人称圣手镇九州、玉面昆仑清平侠逍遥客的马清风。澹台镜愣那儿了，怎么着？这小子就是马清风，好家伙，够精神的啊！就是他在北京城天桥
宝剑断奔剑，削伤了我师弟冷血杀手阮浩家头皮。我师弟回来跟我学过不是一次，每次学呀，那脸都涨得通红，窝囊。早在一年前就听说过这小子，在江湖上已经颇有一些名望了。如今保着龙宝山，寻访四川来了。哦，他就。

马清风，可能你还不知道老夫是谁。告诉你，我是黄山名将古林大帅谭台进。今天晚上我到这来，就是要摘龙宝山的脑袋。我知道你是保龙宝山的，可是我现在一见你的面儿，不知道怎么着，从心里边我挺喜欢你。再者说，我和你师父武当三剑，我们彼此相识多年，我不想伤害他的弟子。现在我奉劝你一句，只要马清风你闪在一边，我不伤你。啊！清风当时两眼冒着火，盯着谭台镜。原来你就是谭台，好吧，请亮兵刃，不杀龙宝山大人吗？可以，但是你必须得先斗我马清风。只要你能把我赢了，你就踩着我的死尸到里边去，不然的话，你想杀龙的人是势必登天。

0: 永生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一零六点二营口新闻综合广播，一零六二，一听就爱。
1: 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广播书场节目，请您继续收听由张少佐播讲的评书《大明剑侠》。
2: 上回书正说到，澹台靖成都府行刺。他是力透重门杀到了芙蓉阁，现在龙大人就在芙蓉阁这屋子里边呢，只要他再冲进去，钦差龙大人的脑袋就丢了。马清风在里边闯出来了，澹台靖他见到马清风不由得心中一阵喜欢，哎呀，这小子这么年轻，据说武术就很有根底，真要能保我家王家千岁，那该多好。可惜呀，竟成了我们的对头，他保了龙宝山了。澹台靖向马清风摆手，马清风啊，虽然我和你师父没有什么交情，但是我们相识多年，我不想伤害他的弟子，只要你闪在一边，我到里边杀龙宝山也就是了。马清风的剑眉一挑，嘎嘣点崩黄，唰啦啦啦，乾坤宇宙风大宝剑亮出来了，是魁星提斗立在门前。澹台靖，想杀龙的人可以，除非你在我马清风的死尸上边踏过去。呀哈，澹台靖一看这小子还视死如归呢，喝出去死也得保龙宝山。看着马清风把乾坤宇宙风拽出来了，澹台靖心念一动，都说这小子有两下，出世以来三闯桃花会，打死过金头牛，踢死过银头豹，什么掌镇武三威，在北京城还打伤过我的师弟冷血杀手阮浩野，我还真想瞧一瞧这武当三剑的弟子他马清风到底能飞多高蹦多远。你像这澹台靖今晚来行刺龙宝山，从头的门站东方再生，二的门打二侠，前后也没超过十来招，把这几位剑侠就都战败了，然后杀到了芙蓉阁。他现在就是要杀龙宝山呢，哎，现在心念一动，想看看马清风武术有什么根基。从背后一探手，苍凉一下子把双钩拽出来了。你看呢，往里边冲的时候这双钩根本都没亮，就凭一双肉掌那谁能挡得了。他现在亮双钩啊，不是说不亮钩打不了马清风，是亮双钩要对对清风的单剑。他将双钩一横，马清风，既然你一定要挡我澹台，你就发招吧。呀，你看清风守在了门前，可是面对着澹台靖那浑身汗毛孔都张开了，冷汗滋滋滋一个劲儿往外冒啊！人的名树的影，自己能挡得了吗？现在就得喝得出一身剐，跟他拼了。马清风可真没客气，他左手掐剑诀，右手横宝剑，身形一抖，唰啦就窜向了澹台靖。宝剑挽了个花，第一招白蛇吐信，直穿澹台靖的梗嗓咽喉。要平常以武会友，和哪位朋友比比，那不能一下子就来这么一招。现在跟澹台靖哪一招狠，那就使哪招，这一招可够毒的。可是澹台靖冷笑一声，旁边闪身，来得好。哎，还给马清风啊叫了一句好。马清风心的话，好坏我不管，能把你整死就行。唰， 宝剑横着一

项目参保住房险，工伤保障护平安。营口市社会保障中心提醒您，依法参加工伤保险，维护职工合法权益。

0: 盘头过脑。谭台镜低头缩颈藏头躲过这一招，马清风宝剑往下一沉，直取中宫，刺他胸膛大穴。谭台镜往后退身形，马清风王琴跟身进步，落地盘花，来一招古树盘根剑，唰啦啦，剑奔的双足削来。哎，谭台这身子往起一爬，将这一招躲出去了。可是马清风紧跟着一招撩阴宝剑，从下至上，谭台空中摆腿，张飞大片马，横着出去有一丈来远，把这紧跟的几招通通闪过。啊，好，不错！谭台竟连连点头。就冲这几招，马清风叫什么清平侠、逍遥客，够格。我谭台镜就20多岁的时候，还真不如现在马清风这能耐大。
1: 作品由评书吧网站搜集整理，请您继续收听。
0: 看来这小子要再过个3-5年，或许我们这些老牌的都不是他的对手了。他闪在一边打量着马清风，可是清风绝不怠慢呢。第一个回合没把人怎么样，唰啦再飘身形，这宝剑上下翻飞，三盘九节，武当派9981式追命连环剑，给这谭台镜就往身上发。谭台镜闪转腾挪之术，不还招，专门观看着马清风的剑术，是一边瞧着一边点头。这招使得有功夫，那招使得也不错。就这样啊，清风自己往里边进招就进了有30多招了。两个人这儿打着，江南三侠在头道门二道门那边过来了。哎呦，一看马清风在和谭台镜动招，这哥仨那心差没蹦出来，清风能行吗？可是再一看，哥三个都愣了，怎么呢？只见马清风这把宝剑是越杀越猛，那谭台镜怎么连连后退，有点进不去招的意思。刚才谭台镜力透双门，我们江南三侠几乎是挡不胜挡，一碰上我们就趴下。我们兄弟马清风竟能够和谭台镜打斗这么多招数，他们也不知道现在谭台镜让着马清风往里边进招，要看看马清风有多大能耐。这时候武林青云山的副军是周怀义还有一些贼在西院也都蹦过来了，瞧着他们大帅在和马清风动着手，这些贼心中也嘀咕，马清风了不得，因为我们要和我们大帅动手的话，一两招肯定趴下。可是这马清风怎么跟我们大帅还打个平手呢？转眼之间，清风往里边已经进了50多招了。谭台镜也看出来了，马清风是不简单，作为一个年轻人20多岁能达到这种程度是天下少有啊。不过不管怎么样，他的招数还有内气功有梭子发白短裂，老夫没有必要再和他缠磨。哎，杀龙宝山要紧。想到这儿，这谭台镜就把自己的双钩轻轻往起挑，正好马清风宝剑落下来，嘡啷啷啷啷啷啷，腾肉！清风的宝剑让人双钩给震上了，当时马清风就感觉到从对面弹过来的那个内力，是贯遍自己的全身，使得自己五腑六脏直翻个儿。 揉搂一下子撞出去老远，险险跌在地上，好不容易这才站稳脚跟。马清风这也就明白了，刚才谭太静不往里边进招，是看看自己到底有多大的能耐，人家只要一还手，自己马上就败北。谭太静认为，我这一招马清风你知难而退，还敢过来吗？没想到他这钩也震出去了，马清风当时往那边一落，脚下就像踩了蹦簧似的呀，而揉揉一下子又回来了，简直把谭台静的胡子都气得撅撅起来了。马庆风你是找死吧。这时江南三峡各摆兵刃在后边冲过来，要与马庆风合力斗谭台，因为大家都知道要马庆风一个人那是必死无疑，能是人家的个儿吗？可是江南三峡心里边啊也一个劲儿犯琢磨，就算我们和清风合力，我们这几位斗坛台能不能斗得了也未必，何况人家手下还有其他一些刺客呀。就在这万般危机之时，从这府衙的外面就传来一阵符号，南无弥陀佛，随着这一声佛号由远而近飞进来一位出家的老和尚，呵，身法之快真像闪电一般，就落到了芙蓉阁之内。老和尚大叫一声，清风赶快退下。啊，马清风向后退身，他抬头一看，说话的不是别人，乃是自己的授业老恩师道月高僧。师父，马清风明知挡不了谭台还硬挡，这就是喝出去死了。说马可想饮长江水，人到难处思亲朋。看着师傅来了，他心中一热，眼泪哗就上来了。师傅您可来了，这意思就是您不来我们这些人就全完了。道月和尚没和别的人打招呼，他唰啦一窜身形就站到了谭台镜的面前。清风往后退，三峡你们都闪开。是老人家，是是。看得到月来一个个心花怒放，这些剑侠人等往旁边闪身，一看地下被谭台镜打趴下吐血的点着穴道的有那么多，赶紧往旁边拽拽吧。只见道月和尚双掌合十，阿弥陀佛，谭台剑客，没有想到我们在此处又能相见吧。谭台镜倒吸了一口冷气，他向后退了一步，把双钩将左手一揪，上上下下打量着个头不高干干巴巴的老和尚道月。哼，又是你道月呀、啊、我告诉你，本来我黄山剑客和你武当剑客往日无冤近日无恨，如今我是要保着我家王爷开基创业夺取皇位，可是你和尚并不是保着什么名庭家境的人，却怎么非得跟我家王爷作对？在城外你我曾经大战一场，可是我想我们冤仇可解不可结，当时战的中途我就离你而去，现在我要行刺龙宝山，你的弟子还有这些剑侠自不量力就要挡我，刚才我看在你的份上，我们又舍得杀你的弟子马清风，我放他往里边进了50招，不然的话他早已经死于非命。 现在你又赶来了，前来挡我。我话和你说明白了吧？今天晚上你要能领着你的门徒弟子走开，待来日我必到你的庙中登门拜谢。如果今夜你要敢拦挡于我，不是你死便是我活。阿弥陀佛，澹台剑客，本来我也不想和你作对，你说得明白，我们过去也没有什么仇恨，何必我非得要挡你呢？可是你要知道，钦差大人龙宝山乃是当代的大清官，那是大明国朝的架海紫金梁、擎天博玉柱，如今他奉旨西巡，要巡查你古林青云山，这是为民除害，为国尽忠。那么你作为一个当代的名界，竟要保着反王造反、涂炭生灵，我出家人真不敢恭维呀。再者说，我的弟子马清风，他是保着龙宝山的钦差，如果你要把龙宝山大人杀了，我的弟子不就身犯死罪了吗？所以我不能不前来干涉。澹台剑客，如果你要能给老僧面子，今夜不杀龙大人，我从心底里也感激你呀。澹台剑一摆手，罢了，看来你也说不动我，我也说不动你，咱们两个只有凭能耐一决上下。但是我要当着这么多人的面和你老和尚说个清楚，画出个道来。嗯，怎么个画道？这画道就江湖道上的规矩，先讲究讲究，说道说道啊，胜败怎么样？澹台经一提，道月和尚两只眼睛瞪得溜圆，瞧着他，那你就说吧。好，我澹台经今天晚上要胜不了你道月，我答应你，我和我黄山弟子不保我家王家千岁，我返回我的老家安回黄山，永不出事。可是如果我要在你的身上能赢个一招半式，把你打个跟头，将你如何？你能不能领你的门徒弟子马清风离开龙宝山，别再保他？嗯，澹台剑客，就按你的话办，因为即使我不答应，那也没有办法呀。我要不是你的对手，想保龙的人也保不了，也只好离此一走。既然如此，我们就过招吧。澹台剑把左手的双钩一横，是双手风钩横在当胸。现在他面对的道月，那可不是马清风，也不是江南三侠了，那是和他平起平坐的当代名剑，他怎敢掉以轻心？道月一看他把架势拉好了，内气也鼓足了，眼珠子溜圆盯着自己，知道今夜这一场恶战是在所难免。他侧过头往旁边瞧了一眼自己的徒侄孟超孟伟达道长，还没等道月说什么呢，孟道长就明白了，赶紧向前把自己肋下的干将剑摘下来，双手往前一递，师叔你还用这把宝剑吧？道月乐了，孟超啊，上次我借剑对双钩，这把剑使得还很顺手，所以我还要借来一用。好了，你闪开吧。是师叔。咯，道月一顶干将剑的剑匣崩黄，唰，这把宝剑寒光闪烁，出了匣了。道月把剑匣呀往自己背后罗汉骨里边一掖，是单手摆剑挽了个剑花，就听着嘶嘶，宝剑裹着内气，旁边的人听着呀就像生出来疾风一般。澹台剑看道月又借剑要对双钩，城外一场大战未曾分出胜负， 那么如今城内再战，我一定要杀死这个

0: 飞突。道玉，你先进手吧。
1: 谭台剑客，不要客气，你还是先发招吧。既然如此，恭敬不如从命，得罪了。
0: 他双钩一摆，钩走浪矢，奔着老和尚这脖子就勾来了。道月高僧往下矮身形，展开自己绝顶的轻功，唰啦往旁边一闪。他不可不光闪呐、啊，闪出去宝剑就起来了，斜刺谭台镜的脖颗。谭台镜也往旁边跳身形，拿双钩一隔。这两位各展绝技，又杀在一起，站在一团。周围这些人眼睛都瞧直了，嘿，太厉害了，那招太绝了。你看谭台镜的双钩大开大合，霍霍生风，真不愧为黄山派的名剑。再看道月老和尚闪转腾挪，身法轻灵，手中这把宝剑尽展武当派的绝技，堪堪和谭台镜杀个扳平。所有的人呢都自叹不如啊。旁边站着的古林青云山副军师周怀义敷弄着鼻子直在那儿嘀咕，哎呀不好，哎呀不好，你看刚才我家大帅和马清风动手的时候，我就琢磨速战速决钻到屋子里边去，龙宝山脑袋就掉了，没成想道月来了。这道月曾经和我们大帅动过手，说是杀个扳平吧，没分胜败。那么现在他又打在一起，就算最后我家大帅赢他，可是恐怕三五十合之内还是赢不了嘛。这毕竟是成都府衙门呐，这要是一会儿天亮了，对我们可不利。谭台镜一边打着，心中也在焦虑，他是又恨又急，恨道月师徒找到古林的麻烦，心里边着急那龙宝山就在这个屋子里边，近在咫尺，我这么大的谭台镜就难以过去将他人头削掉。道月，我今天一定杀死你，我要把你和龙宝山的人头通通拿回去见我家王爷。可是啊，这是他自己的想法，道月高僧那是张三丰老人家的得意传人，也是成名一世的人物，轻而易举的，你能捡他一招半式便宜吗？难呐。大战到五十合，两个人还不分胜败，这个时候四更天都已经过去了，两个人再战一起，六七十合过去，谭台镜急得鼻娃鬓角汗淌起来了。不好，他心中暗想，再这么打下去的话，恐怕我200回合之内想拿下道月也是不可能。既然如此，再恋战下去对我们实在不利。突然间他心念一动，拿好了一个主意，对，我还是先杀龙宝山吧，我把龙宝山脑袋要一拿走的话，马清风啊，道月，你们都是保龙宝山的，没保住，最后你们不都死罪吗？甭我杀你，明朝那皇上就把你们脑袋拿走了。他想到这儿，道月和尚正好一剑刺向他的眉攒，按说他应该往左或者往右闪，或者拿双钩隔，他都没有，而是往后退了一步。道月高僧往前又逼他一步，他又往后闪一步，他就退到了芙蓉阁东屋窗户旁边了。道月还有马清风大家人等万没想到谭台镜不想打了，耍了这么一个花招要杀龙大人。谭台镜他侧目一看，自己已经到了这个窗户边了，他面对着道月

0: 双钩往前挺，别让道月往前来。然后他往起一扒身形，用这后屁股撞这窗户，这一招叫老虎大尾窝，就听着咔嚓，弹台竟是倒腰进屋，要行刺龙宝山。
1: 听众朋友，评书《大明剑侠》今天就播送到这里，请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广播书场节目。
2: 大家好，我是营口燃气集团副总经理、安全总监王忠诚。燃气安全与我们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咱们日常使用的燃气，它有易燃易爆的特性，一旦泄漏，遇到火源，非常容易引发爆燃火灾事故。为了燃气安全，首先您要选用天然气专用灶具，连接灶具选用燃气专用长寿命软管，装修时不得包裹燃气设施，要方便检查维修。另外，在使用燃气时必须做到人不离火，火不离人。使用完毕后一定要关闭灶前阀和表前阀。用户应该定时对燃气设施进行自检，检查燃气管道和软管是否有破损、老化现象，可以请燃气公司工作人员进行入户安检，不要擅自操作相关设备。在家中的燃气泄漏报警器不要随意拔掉，当空气中的燃气浓度达到一定值时，报警器会自动发生报警。有条件的用户可以配备干粉灭火器等消防器材，掌握基本的灭火方法，以便在发生火灾初期进行有效扑救。家中长期无人居住时，一定要关闭燃气总阀，防止意外发生。一旦发生燃气泄漏，千万不要慌张，不要开关电器，使用明火，也不要在室内拨打电话，应迅速关闭燃气阀门，打开门窗通风，然后撤离到室外安全区域，并拨打燃气公司的抢修电话0417-282-7777。燃气安全无小事，防范未燃是关键。希望大家牢记这些燃气安全知识，养成良好的用气习惯，共同营造安全和谐的用气环境。如果您还有其他燃气安全方面的疑问，欢迎随时拨打营口燃气客服热线0417-282-7。
3: 收益高，风险低，又可以随时提现的完美产品，
4: 请
3: 收益高，风险低，又可以随时提现的完美产品，
4: 警惕，警惕，再警惕。
3: 超过正常收益率的产品，
4: 警惕，警惕，再警惕。
3: 理财前问问自己，像亲儿子一样的业务员为啥跑前跑后苦口婆心帮助非亲非故的你？
4: 因为他有提成，因为他有利可图。

0: 新时代，新声音，欢迎收听营口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下面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北京时间9:00。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0月13号，星期二，农历9月初4，北京晴，20度到8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同巴布亚新几内亚总督就中巴新建交50周年互致贺电，李强同巴新总理互致贺电。
1: 习近平致电祝贺马迪塞就任爱沙尼亚总统。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快建设以国家公园为主体、以自然保护区为基础、以各类自然公园为补充的自然保护地体系，把有代表性的自然生态系统和珍稀物种栖息地保护起来。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首批国家公园建设取得丰硕成果。
1: 李强会见越南国会主席。
2: 赵乐际同越南国会主席会谈，并共同主持中越立法机构联合委员会第二次会议。
1: 王沪宁出席中国侨联成立70周年纪念大会。
2: 筑牢共同体，中华一家亲，内蒙古各族群众携手同心，贡献北疆美好家园。
1: 前三季度，我国新能源汽车市场产销量实现2位数增长。
2: 也门胡塞武装称再次袭击沙特机场和空军基地。
1: 俄美已开始就柴油交易谈判。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同巴布亚新几内亚独立国总督达达埃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50周年。习近平指出，巴新是中国在太平洋岛国地区的好朋友、好伙伴、好兄弟。两国建交半个世纪以来，政治互信不断深化，互利合作成果丰硕，人文交流日益拓展，双边关系长足发展。不仅造福了两国人民，也为构建中国同太平洋岛国命运共同体注入强劲动力。习近平强调，我高度重视中国同巴新关系发展，愿同达达埃总督一道努力，以两国建交50周年为契机，更续传统友好，加强各领域交流合作，引领中巴新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再上新台阶，更好惠及两国人民。达达埃表示，建交50年来，巴新同中国关系取得长足发展，惠及两国和两国人民。巴新珍视同中国的长期友谊，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期待以两国建交50周年为契机，推动双边关系持续深入发展。同日，国务院总理李强同巴新总理马拉佩互致贺电。李强表示，中方愿同巴新方一道努力，以建交50周年为契机，加快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推动中巴新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向前发展。马拉佩表示，巴新政府高度赞赏中国为巴新经济社会发展所做重大贡献，巴新方将继续恪守长期坚持的一个中国原则，同中方深化各领域互利合作，推动双方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发展。
2: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致电娱乐马迪塞，祝贺他就任爱沙尼亚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中国和爱沙尼亚传统友好，近年来两国关系保持平稳发展势头，各领域交流合作不断取得新进展，给两国人民带来福祉。我高度重视中爱关系发展，愿同马迪塞总统一道努力，以今年两国建交35周年为契机，增进政治互信，拓展互利合作，扩大人文交流，不断丰富双边关系的时代内涵。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快建设以国家公园为主体、以自然保护区为基础、以各类自然公园为补充的自然保护地体系，把有代表性的自然生态系统和珍稀物种栖息地保护起来。 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我国首批国家公园建设取得丰硕成果，中国特色国家公园制度体系基本建成，重点区域自然生态系统质量持续向好，旗舰物种种群数量稳步增长。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找到了，找到了，在这里。
4: 这个是吊罗山天麻。
5: 在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科研人员近日对吊罗山天麻的生长范围开展实地调查。吊罗山天麻是科研人员历时3年跟踪调查确立的新物种。海南大学作物学博士陈芷恒：
4: 像吊罗山天麻这种腐生的兰科植物，只有生态环境好了，它才能在这里生长，体现了我们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的建设保护的成效，也是我们海南生物多样性非常丰富的一个象征。
5: 提升生态系统多样性、稳定性、持续性，习近平总书记一直牵挂于心。2021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宣布，中国正式设立三江源、大熊猫、东北虎豹、海南热带雨林、武夷山等第一批国家公园。
6: 中国正加快构建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逐步把自然生态系统最重要、自然景观最独特、自然遗产最精华、生物多样性最富集的区域纳入国家公园体系。
5: 国家公园的设立，实现了重要生态空间大尺度、全要素、整体性保护修复。5年来，各国家公园统筹推进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实施栖息地修复、人为活动管控等系列举措，区域生态本底持续巩固。作为中华水塔，三江源国家公园水源涵养能力明显增强，黄河源头马多县重现千湖竞秀的生态盛景。三江源国家公园管理局副局长刘志祥：
7: 三江源国家公园生态环境持续向好，累计完成黑土滩、退化草地等修复治理5067平方公里，长江、黄河、澜沧江初审断面水质长期稳定保持在2类及以上优良标准。
5: 5年来，旗舰物种保护实现历史性突破，三江源藏羚羊种群恢复至7万多只，海南长臂猿种群成为全球唯一种群持续增长的长臂猿类群。大熊猫国家公园打通野生大熊猫局域种群生态通道，保护了全国70%以上野生大熊猫。大熊猫国家公园陕西管理局副局长胡明伟：
8: 陕西横向联动川甘跨省联合巡护已成为3省保护工作的固定动作，落地13条跨区域生态廊道，做到信息互通、执法统一、科研联动。
5: 5年来，生态保护与民生改善协同推进，各国家公园在严守生态保护红线的同时，通过生态管护、生态补偿等方式带动群众就近就业增收，近50000名当地群众受聘成为国家公园生态管护员。在武夷山国家公园福建桐木保护站，陈碧栋既是护林员，又是一名当地茶农。
9: 当到护林员呢，把大山守护好，我们有这么好的环境，我们就出了最好的茶叶，对我们整个村民来说是最好的福利了。
5: 科技是生态治理探索人与自然共生新边界的关键力量，从架设在雪山林海间的红外相机，到无人机巡护队，再到遨游苍穹的卫星遥感，国家公园搭建天空地一体化监测网络，实现生态变化、野生动物活动等动态监测预警。东北虎豹国家公园东宁市管护中心朝阳沟保护站站长王立伟：
10: 5年间，我们从试点探索巡护管护走向了智慧管护加跨境联保，把山林变成可感知数据网，东宁将继续为东北亚大型猫科动物保护提供可复制经验。
5: 青山郁郁，万物共生，从一地一域到布局建设全世界最大的国家公园体系，我国逐步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国家公园建设之路。今年1月1号起，国家公园法施行，标志着我国国家公园事业进入法治化、规范化发展新阶段。随着国家公园法施行和新的国家公园有序设立，美丽中国的底色必将更加亮丽，书写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新篇章。国家林草局自然保护地管理司副司长孙红艳：
11: “十五五”期间，我国将持续推进国家公园高质量建设，稳妥有序设立新的国家公园，强化规划引领，规范空间秩序，科学实施栖息地和生态。

0: 航道建设、生物多样性保护重大工程、进一步完善生态补偿、经营性服务等政策，促进民生改善。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在京会见越南国会主席陈清敏。李强表示，今年四月，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同苏林总书记国家主席举行会晤，为深化两党两国关系进一步指明方向。作为同志加兄弟，我们愿同越方一道更续传统友谊，增进团结互信，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深化贸易投资、互联互通、人工智能、清洁能源、人文等领域互利合作，加强多边沟通协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希望两国立法机构大力支持双方务实合作，在提供法治保障、促进民心相通等方面发挥更大作用。陈清敏表示，越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将按照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推进构建更高水平、具有战略意义的越中命运共同体。王东明参加会见。
2: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应约同新西兰总理拉克森通电话。李强表示，当前中新关系持续稳健前行，各领域合作不断取得新进展，同时国际形势还在复杂变化，单边主义、保护主义持续冲击世界经济。中国和新西兰同为多边主义和自由贸易的支持者、践行者，应当开展更多沟通协作。明年中新将迎来建交55周年，中方愿同新方一道更续传统友谊，拓展贸易、新能源汽车、人文等领域合作，加强在亚太经合组织合作，推动中新关系不断走深走实，为两国地区乃至世界稳定发展繁荣增添动力。拉克森表示，新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愿同中方密切高层交往，深化贸易等领域务实合作，支持中方主办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
1: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越南国会主席陈清敏举行会谈，并共同主持中越立法机构联合委员会第二次会议。赵乐际表示，今年四月，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同苏林总书记国家主席举行富有成效的会谈，为构建更高水平、具有战略意义的中越命运共同体把舵定向。中方愿同越方遵循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指引，推动中越命运共同体建设走深走实。双方要夯实战略互信，坚定相互支持，深化务实合作，推进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拓展人工智能、清洁能源等新兴领域合作，厚植民意基础，深化文化等领域交流，密切多边协作，共同践行四大全球倡议。中方愿同包括越南在内的东盟国家一道，携手推进和平安宁、繁荣美丽友好五大家园建设。赵乐际强调，中国全国人大愿同越南国会以落实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为主线，立足立法机构职能职责，进一步提升合作水平。要建好用好定期交流机制，分享立法监督等工作经验，督促落实互利合作的法律文件，打造更加公平、透明、可预期的营商环境。陈清敏表示，在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引领下，越中关系和具有战略意义的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深化，越方视越中关系为越南对外政策的战略选择和头等优先，愿增进战略互信，拓展经贸投资、基础设施、科技等领域合作，密切人文交流。越南国会愿同中国全国人大加强合作，深化立法监督代表工作经验交流互鉴，为促进越中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做出贡献。王东明参加上述活动。
2: 本台消息，中国侨联成立70周年纪念大会昨天在京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并讲话，会见与会全体代表，并同大家合影。王沪宁表示，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做好归侨侨眷和海外侨胞的工作，对新时代新征程侨务工作作出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深刻回答并推动解决一系列事关侨务工作发展的方向性、根本性。

0: 战略性问题。我们要深入学习领域，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力量。要坚持党对侨联工作的全面领导，推动侨联事业高质量发展。王毅、李干杰、何为、吴正龙、贤辉出席上述活动。会上，全国总工会党组书记、副主席陆志远代表人民团体致贺词，中国侨联党组书记、主席王林贵致辞，侨界代表林东发言。
1: 筑牢共同体，中华一家亲。内蒙古自治区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成立的第一个省级民族自治区。内蒙古始终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各项工作的主线，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激励各族群众携手同心，共同建设北疆美好家园。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九月下旬，作为内蒙古草原村排系列特色群众体育赛事之一的第二届和美乡村农牧民气排球邀请赛在鄂尔多斯市鄂托克前旗开赛，来自内蒙古各盟市及新疆宁夏等地的63支代表队齐聚赛场，切磋球艺，增进情谊。鄂托克前旗昂素镇乌兰胡舒嘎查村民巴音特古斯，
3: 两家有时候有点小矛盾啊之类的，传了几个排球以后，慢慢就融在一块了。
2: 赛场上，夫妻搭档、父子同场，邻里合作，掌声与欢笑声不断。赛场外，农畜产品展销、传统手工艺展示等系列活动同步举行。鄂托克前旗教育体育事业发展中心副主任邵思丽，
4: 在我们鄂托克前旗草原村排已成长为特色文体 IP， 我们探索出体育加文旅加乡村振兴加民族团结融合发展路径，各族群众深化交往交流交融，
5: 小家和睦，咱们社区大家庭才能和睦。
2: 在呼和浩特市玉泉区清泉街社区，11个民族的数千名居民比邻而居，守望相助。每个月，社区都会组织居民代表、物业和相关部门代表来到红十六驿站，集中商议民生实事。清泉街社区副主任李林怡介绍，驿站虽小，提供的服务却不少，配套共享活动室、民族团结主题长廊等，为社区各族群众提供政策咨询、法律援助等一站式便民服务。这样的红十六驿站在呼和浩特市已经有400多家。
6: 比如说谁家的孩子需要找工作，哪个楼前的井盖坏了等等，都能够通过红十六驿站来集中反映。各民族兄弟姐妹一起出谋划策，一起解决问题，共同建设社区这个大家庭。
2: 今天的内蒙古新能源新增装机、总装机、发电量均全国领先，算力总规模和制算规模均居全国前列，陆路口岸货运量连续多年位居全国首位。十四五期间，内蒙古累计下达少数民族发展任务资金35.39亿元，实施共赋项目3640个，各族群众心手相牵，共同书写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篇章。内蒙古自治区民族事务委员会副主任康宇凤，
7: 我们将持续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引导各族群众不断增强对伟大祖国、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中国共产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同，让各族群众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共同创造美好生活。
0: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昨天发布数据，今年前3季度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实现2位数增长。

0: 胡塞武装使用一枚弹道导弹袭击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并声称导弹精准命中目标。胡塞武装再次警告全球各航空公司以及各国专家、员工、工作人员和旅客不要乘坐航班前往沙特境内的机场，称这些机场不安全，但麦加和麦地那的机场及空域除外。胡塞武装当天还使用一架无人机对沙特海米斯穆谢特空军基地实施打击，并声称无人机直接命中目标。过去24小时内，沙特对也门首都萨那等地发动119次空袭及导弹打击。当天稍早前，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表示，联军当天拦截并摧毁了一枚由胡塞武装向沙特首都利雅得方向发射的弹道导弹。据航空通告12号消息，位于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将继续关闭至沙特当地时间10月18号零点。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12号说，当天早些时候在霍尔木兹海峡打击了一艘违规的大型游轮，涉事游轮在无视伊朗海军警告的情况下关闭了导航系统，并试图驶出霍尔木兹海峡。这是过去两天内第三艘在试图驶离霍尔木兹海峡时被打击的违规大型游轮。
0: 英国首相伯纳姆12号说，英国皇家空军费尔福德基地事件极有可能在伊朗境内协调策划，英国将实施进一步制裁，限制伊朗及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行动能力。伊朗方面此前否认与事件有关，并对英方提出抗议。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起大规模军事行动后，英国政府允许美军使用该基地对伊朗实施打击。
1: 俄罗斯副总理诺瓦克12号表示，俄美正就柴油供应问题进行谈判。根据俄美总统达成的协议，俄政府已迅速发布命令，部分解除对柴油出口的禁令，允许向包括美国在内的全球市场供应柴油。预计到2026年底，俄罗斯有能力每月向全球市场出口300万至350万吨柴油。
0: 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13号7点20分在巴拿马以南海域发生6.1级地震，震源深度10千米。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方亮、陶玉洲、张永鹏，主播钟程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万机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3: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4: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2: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5: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12号发表声明说，过去24小时内，沙特阿拉伯对也门首都萨那以及焦夫、塔伊兹、萨达、马里卜等省发动119次空袭及导弹打击。声明说，从沙特海米斯穆谢特和塔伊夫空军基地起飞的 F-15 和台风战斗机。

实施了空袭，导弹则从沙特奈济兰和贾赞方向发射。沙特袭击造成民用设施被毁，以及包括妇女和儿童在内的平民死伤。声明说，自本轮冲突升级以来，沙特对也门发动的空袭及导弹袭击累计已达2177次。近日，胡塞武装多次袭击沙特境内机场和石油设施。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则表示，正开展大规模军事行动，打击胡塞武装军事能力，着力瓦解其弹道导弹网络，并全天候为也门政府军提供空中支援。当地时间10月12号，据航空通告消息，位于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将继续关闭，至沙特当地时间10月18号零时。卡塔尔航空公司12号发布旅行警示，宣布暂时停飞往返沙特阿拉伯利雅得和达曼、沙特阿拉伯东部省首府的航班。再来了解其他方面，第16届中国国际航空航天博览会将于今年12月7号到13号在广东珠海举行。今天上午将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本届航展筹备情况及主要亮点。记者了解到，本届航展展览规模再创新高，中国空军、陆军、海军多型新型装备将同台亮相，多支中外飞行表演队也将亮相珠海。据朝中社13号报道，朝鲜导弹总局12号进行战术弹道导弹试射。朝鲜导弹总局表示，此次试射旨在确认重要核心要素技术更新成果，是发展武器系统常规工作的一部分。此次核心要素技术更新取得巨大成功，预示着在提升所有攻击武器系统的性能和精度方面将发生重大变化。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北京时间今天7点20分，在巴拿马以南海域发生6.1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厄瓜多尔警方12号通报，该国中北部圣多明各德洛斯查奇拉斯省一处监狱当天发生越狱事件，至少6名囚犯凿穿监舍墙壁后潜逃。目前厄警方已启动悬赏机制，面向社会公众征集逃犯线索。据法国方面12号消息，法国数百家超市的制冷系统11号夜间遭遇大规模网络攻击，导致大量生鲜及冷冻产品变质。据悉，黑客利用制冷控制系统的漏洞发动攻击，这款系统被法国众多商超使用。当地时间10月12号，美国佐治亚州6旗游乐园发生一起事故，造成一人死亡，多人受伤。目击者称看到一名男子从过山车上坠落。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消息，今天到明天受冷空气影响，北方凉意加重，东北多地最低气温将跌至冰点上下，或刷新今年下半年来新低，公众需加强保暖措施，谨防感冒。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一鹏，
1: 我是罗敏。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0: 三天赚上千元，低门槛高收益，普通人卖脸兼职真的可行吗？
1: 第九届进博会开幕在即，首批进境展品经上海海关监管顺利通关进境。
0: 广州各口岸迎来广交会客货入境高峰，

0: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1: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净位住新家。
0: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2: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中国区。
3: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4: 人脸授权是一种将个人数字肖像授权给平台用于 AI 短剧、广告等内容的商业模式。只要上传几张照片，签一份授权协议，您的脸就能变成一件明码标价的商品，出现在 AI 短剧、数字广告当中。
5: 让脸从被 AI 盗取变成被 AI 赋能。那近段时间，人脸授权平台接连出现类似宣传。社交媒体平台上，银行职员三天卖脸收入近2500元的话题更是让不少人心动。那么这份被包装成低门槛高收益的所谓卖脸兼职到底怎么运作，有没有权益保障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江小晨的报道。
6: 社交平台上有博主发帖介绍普通人授权自己的人脸成为数字演员的经验。
7: 数字演员就是把自己的脸租给 AI 用，这些脸用在哪儿呢？ AI 短剧、 AI 广告、 AI 游戏，你上传照片到平台，制作人挑中你的脸就能用在 AI 生成的内容中，然后你就收钱。
6: 也有博主发帖解释了为什么会出现人脸授权这门生意。
8: 买这脸有两个作用，第一个作用呢就是简单嘛，我拍你几个正面侧面交给 AI 去生就好了。第二个就是版权规避，我支付了你的脸的费用，纯 AI 生的话，万一 AI 生了和某一个人的脸太像的话，这个人就会告侵权，支付了脸的授权费用，我就避免了侵权的问题，降低拍摄难度。
6: 一些博主发布的帖子下面，不少网友留言对人脸授权感兴趣，觉得是赚钱的新门路，但同时也存在顾虑，不敢轻易尝试。记者以用户身份实测了几家今年5、6月份相继上线人脸授权业务的平台，注册这类平台的路径相似，包含实名认证、采集人像、确认授权、审核上架等步骤。所谓采集，就是上传面部正面、侧面特写和正侧背全身照，再填基本资料，自行报价。平台还会让授权人提前勾选允许使用的题材范围，列表非常详细，除了生活、古装、战争等大类，还单列出反派角色形象、死亡戏、情感亲密戏、性感着装等敏感场景，授权人需主动勾选，选完场景签完协议也就可以完成上架。价格方面，普通人单部短视频授权约100元，部分平台设500元最低限价，专业演员按使用范围和剧集长度定价，从500元到数千元不等，最高标到10000元。买家按年龄、性别、风格挑中后下单付款，购买单次或单个项目的使用授权，授权方需在24小时内确认，通过后生成授权文件，开放素材，平台从成交价中抽成约30%。所谓卖脸兼职，通常要求参与者签署一份授权协议，同意平台或第三方收集、使用其人脸信息，并许可使用其肖像。问题在于，一些协议对使用范围、使用场景、使用期限等表述不清。某影视公司 AI 制作部负责人郑先生告诉中国之声，真人脸作为训练底板，确实能提供稳定性与辨识度，但目前行业内的技术手段已经更新到足够弥补此前纹身图片的短板，因此对真人脸的
9: 相比你花500块钱、1000块钱低得多，而且效率要高很多。
6: 郑先生分析，目前市场对人脸授权的需求仍集中在明星或短剧网红上，普通人的机会不大，而且还有肖像权被暴露侵权的风险。
9: 正规的流程，我们要取一个形象的话，首先得跟演员本人，就是上传脸的本人得核实吧，然后我们得告诉他我们使用在哪些项目里面，还要把这个形象放到项目里边看是不是导演想要的角色，然后是要没问题了，然后才要交素材，然后才要签合同。我们需要使用你这个形象权要多久，然后是否独家，我们是否能

0: 转授权，后面还有一大堆的法律的这些条文的签订。我们首先考虑的是需求在哪里。如果需求不大的话，大量的人脸上传上去，被暴露侵权的风险会增加很多。
1: 郑先生坦言，很多明星演员都没有办法完全保证自己的肖像权和声音权益，更何况是 AI 领域的人脸授权，中间存在多大的灰色地带，普通人很难界定。
0: 现在都只是局部修改，比如说我只取你的鼻子或者你的脸型，经过 AI 调试之后，我可以用你的一部分特征把你的脸融合了，除非他很自觉地把他所有的证据链交出来。这个东西你怎么界定？因为即使是采集这个人脸的这个平台，它是一个用在正途上的，它也是非常正规的。但是我们老百姓对这个东西它是没有辨别能力的，你几乎不知道自己得到保障的概率是多少，这个是非常可怕的。
2: 所谓卖脸，法律上并不是把肖像权卖掉，而是在约定范围内许可他人使用肖像，并授权其处理人脸这一敏感的个人信息，属于个人信息保护法划定的最高等级保护对象。对于人脸授权生意而言，在上传素材、生成内容、制作成品、发行播放等环节，都可能出现盗用、冒用、复用和超范围使用肖像的情况。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1: 北京数字经济与数字治理法治研究会副秘书长黄尹旭认为，现在行业前端卖脸已经出现交易需求，后端管脸还没有真正形成闭环。
3: 本身来说，人脸它更多的是授权一个肖像权，这是一个你情我愿的事情啊。那在这个事情当中，我们说如果能够限定相应的目的，做好相应的技术和安全的保障啊，那么肯定是有利于我们更好的把买卖双方的利益更好的维护，也防止出现其他的一些风险。正规的平台它还是有相应的更好的这样一些保障嘛，临时去招揽的，一方面可能安全防护也做不到位，当然也不排除一些可能违法犯罪的这样一些分子掺杂其中，可能专门去盗取一些人脸数据，还得提醒广大公众还是要提高注意，防范相应的风险。
1: 黄尹旭建议，对普通人来说，签授权前要先了解清楚合同里有没有写清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用户在寻求平台合规保护的同时，平台也应该持续优化完善保障机制。
3: AI 视频采集更多，风险越大嘛。普通人可能确实对他来说比较新的东西，想不到这么多就把人脸的授权出去了。从这样的长远期来看，平台也要做好相应的引导，特别是可能建立一个平台作为一个示范的这样一些授权的这样的机制，更好的去管理人脸的这样数据。对于可能出现一些高风险的情况啊，既平台要做好相应的提醒啊，可能也要结合一些技术的手段加以事前的防范，可能确实还是需要长远不断的优化，不断的完善。
1: 这里也提醒大家，如果发现自己的人脸信息被违规滥用，应第一时间保存好证据，向网信部门、市场监管部门举报，通过12377等渠道反映相关网络违法信息，涉嫌诈骗的应及时向公安机关报案。
4: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5: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6: 你好，燕之屋客服中心，很高兴为您服务。
7: 你好，想跟你请教一下，现在是秋冬季节，是不是燕窝也适合吃呀？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2: 项目参保住房险，工伤保障护平安。营口市社会保障中心提醒您，依法参加工伤保险，维护职工合法权益。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0: 辽宁省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提示老年人，捂紧钱袋子才能过好夕阳红。老年人尽量远离可疑人员的亲近，不要随便接听不熟悉的电话，微信、支付宝、网银不要放太多钱，不要相信所谓的低风险高收益的说辞，不要轻信健康讲座、免费体检、赠送礼品、上门推销或不合理的超低价旅游。
1: 早出晚归，户不照面，你是否怀念小时候大院里的老邻居？一家有事百家忙。

0: 一家做菜满胡同都香。
1: 阿姨，我帮您拿，今后啊有啥力气活您就吱声，我呀就住在您楼上。
2: 大哥，您钥匙插门上忘拔下来了，喏，可得收好了，我是您对门
3: 姑娘。刚搬来吧，那给你送盘饺子，刚出锅，趁热吃。
4: 妈妈，楼下开会了。
0: 远亲不如近邻，近邻不如对门，互帮互助，理解担当。
5: 邻居你好。
6: 邻居您好。
7: 邻居，有你真好。
0: 庄河市融媒体中心制作，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8: 收益高，风险低，又可以随时提现的完美产品。
9: 警惕警惕再警惕。
8: 超过正常收益率的产品。
9: 警惕警惕再警惕。
8: 理财前问问自己，像亲儿子一样的业务员为啥跑前跑后苦口婆心帮助非亲非故的你？
9: 因为他有提成，因为他有利可图。
10: 这里是新闻综合广播 FM 106.2，欢迎继续收听。
11: 时代节点，新闻热点，生活观点，厘清来龙去脉，还原事物本真。新闻直播间，说给你听。

0: 各位听众朋友们，上午好，这里是新闻直播间，我是主持人佳玉。节目的最开始来了解今天的天气情况。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白天到夜间晴，北风5到6级，阵风7到8级，20前后转西南风3到4级。气温营口城区18到8度，盖州18到6度，大石桥18到5度，鲅鱼圈18到4度。营口海洋气象台发布明天早晨8点以前的海面天气情况。渤海北部海面今天白天到夜间晴，北风5到6级，阵风7到8级，20前后转西南风5到6级。新闻直播间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起来了解新闻。
1: 时代节点，新闻热点，生活观点，厘清来龙去脉，还原事物本真。新闻直播间，说给你听。

新闻直播间来关注新闻。营口东站实行接送站车辆分流通行。近日高铁营口东站广场升级改造全面竣工，并进入试运营阶段。本次改造通过设置专用通道，规划功能区域，实现送站接站车辆有效分流，解决站前广场车流交织、交通拥堵的问题，提升旅客出行体验。10月8号，记者在高铁营口东站入口看到醒目的送站通道、接站通道标识，清晰地指引着车辆各行其道。送站落客区划分为四条专用车道，分别供私家车、出租车、公交车等不同的车型使用。

用。送站车辆进入落客区域之后，即停即走，按照指示标识有序驶离，保证通行效率。接站车辆则按照指定路线驶入接站停车区，按车型和指示标识停放在专属区域。此次改造同步对位于广场北侧的接站停车区实施分区管理，清晰规划私家车、出租车、网约车、公交车等候区域，供不同车型车辆定点停放。随着送站落客区和接站停车区的启用，任何车辆均不得进入站前广场接送旅客。高铁营口东站广场所有停车区域延续实行15分钟免费停车，针对节假日、返程高峰、客流骤增等特定的特殊阶段，广场将适时实行不限时免费停放的政策，缓解出行高峰的停车压力。

新闻直播间来继续关注刚传国庆庚海忙，归来渔获满装满仓。金秋十月正是海产品集中上市期，得益于福记休渔政策的有效实施，特别是渔船木改缸的持续推进，渔民们在这个丰收季里收获了实实在在的效益，各渔港迎来了开渔之后的交易高峰。10月5号上午，在盖州市的三孝光辉渔港，伴随着阵阵的汽笛声，一艘艘渔船满载各类海鲜陆续返港，甲板之上一筐筐活蹦乱跳的虾蟹

0: 发现碰杯的时候，您和爸爸特意要比爷爷奶奶的杯子低，这是为什么呀？
1: 爷爷奶奶是长辈，杯子低是表达我们的尊敬啊。哦，
0: 爷爷奶奶、爸爸妈妈，我祝你们每天都开开心心，干杯！
2: 开开心开心，干杯！干杯！干杯！
0: 等一下，等一下，我的杯子要在下面。
3: 孝母参保住房险，工伤保障护平安。营口市社会保障中心提醒您，依法参加工伤保险，维护职工合法权益。
4: 有声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106.2营口新闻综合广播，1062一听就爱。
5: 地球上飞得最快的尖尾雨燕，能飞出每秒100米的速度。动物中跑得最快的猎豹，能跑出每秒32.15米的速度。百米运动员能跑出每秒10.44米的世界纪录。
6: 比赛开始，国标舞伴。
5: 但他们可能都跑不出每秒6.94米的森林大火。百年成林不足，一旦爱之有余，风吹草木干，防火记心间。辽宁广播电视台制作，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7: 今天呢，我实践了一次绿色出行。
8: 怎么个绿色出行啊？
7: 我把家里那辆二手车给刷绿了。
8: 您那不叫绿色出行。
7: 应该啥样？
8: 您可以先从坐公交、坐地铁开始。
7: 这绿色在哪儿啊？
8: 一辆公交车的碳排放是一辆小车的5倍，载客量却是小车的30倍。
7: 坐公交相当于每人的碳排放减少了80%。

0: 一节地铁车厢长20米，装200人。如果这些人坐小车，首尾相连，怎么也得有250米。
1: 堵车，
0: 碳排放的污染物就更多了。
1: 懂了，减少人均产生的碳排放就是绿色出行。
0: 学得挺快呀。
1: 干脆呀，我骑车上班得了。
0: 给你点赞，一步到位，标准绿色出行啊。
1: 要不我把自行车也给刷绿喽。
0: 绿色出行多一天，绿水青山近一些。
2: 有时候我们的生活很矛盾，一边痛恨空气污染，一边制造更多废气。
3: 太堵了，又是个雾霾天儿。
2: 一边害怕温室效应，一边舍不得减少碳排放。
4: 哎呦，外面也太热了，还是家里舒服，来个20度，好好凉快凉快。
2: 一边抱怨水资源的匮乏，一边肆无忌惮地浪费生活用水。
3: 哎呀，最近我家老停水，还是这宾馆的水受，洗着可真痛快。
2: 环境不会因为我们的抱怨而改变，但是我们的生活方式可以改变。选择低碳，就是选择自由的呼吸。
5: 这里是新闻综合广播 FM106.2，欢迎继续收听。时代节点，新闻热点，生活观点，厘清来龙去脉，还原事物本真。新闻直播间，说给你听。

广告过后，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新闻直播间，我是主持人佳玉。接下来我们把目光转向西市区，西市区红十字会开展应急救护进机关活动。

为提升机关工作人员应急救护水平，增强自救互救能力，10月9号，西市区红十字会的志愿者们来到西市区委的党校，进行一次 CPR 加 AED 的应急救护培训活动，共有30余名机关干部参加了本次培训。红十字讲师以黄金4分钟急救原则为核心，细致讲解了高质量心肺复苏和 AED 机的使用方法，从按压的姿势、深度、频率等到 AED 使用时的注意事项，同时带领学员们进行了实操模拟的演练。培训现场气氛活跃热烈，学员们与讲师交流频繁，在演练中讲师严格纠正错误的动作，确保每位学员都能够掌握标准的 AED。

新闻直播间来继续关注。赢在战前，异地帮办，战前区市场监督局跨省服务解民忧。

原计划来一趟，没想到跨省也能足不出户办业务，一趟都不用来了。电话中吉林省吉林市胡女士激动地说道，对站前区窗口工作人员的热情服务也是由衷的点赞，感慨异地帮办业务实实在在的为自己节省了很多的时间和精力。据了解，日前胡女士通过线上渠道向站前区的政务服务大厅市场

监督窗口提交了劳务派遣有限公司营口分公司的营业执照注销申请。线上审核过程当中，窗口人员发现其清税证明缺少要件，办事群众身在外地，来营办理税务登记需要专程往返两地，费时费力，给企业带来了不少的办事负担。窗口工作人员第一时间向科室的负责人汇报情况，制定远程帮办的解决方案，积极对接税务部门，多方沟通协调，协助胡女士重新开具了清税的证明，打通办事堵点。年初以来，站前区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全力打破数据壁垒，创新服务模式和传染性最强化等号。传染性是由病毒排放规律、行为模式等因素共同决定的结果。

还有人说呀，这去年打过流感疫苗，今年就不用打了，是这样吗？这个说法呀，也是一个常见的误区。流感的疫苗啊，通常要每年都要种。这个啊，是因为流感病毒特别容易发生变异，不同流感的流行病毒株很可能发生变化。流感疫苗的组成的成分也会根据病毒监测的情况进行调整。另一方面呢，接疫苗之后产生的免疫保护也会随着时间逐渐的减弱。所以说呀，即使去年已经接过流感疫苗，今年也不能保证依然有足够的保护。根据中国疾控中心发布的流感疫苗的这个指南来说呀，建议六月龄及以上且没有接种禁忌的人群每年接种流感疫苗。我国的流感呢，通常是在冬春季进入流行的高峰，最好呢在当地的流感流行季来之前呢，咱们就把这个疫苗接上。一般建议啊，在9到10月咱们就把这件事给完成。那如果说错过这一时间，也不意味着不能再打，整个流感流行季呢都是可以的。还有值得注意的是哈，同一个流感流行季，只要已经按照推荐程序完成了这个流感的接种，一般呢就不需要反复的进行操作了。看了一下时间，今天的节目啊也要和大家说再见了。今天和大家聊了咱们营口的新闻，也说了有关流感的各类小知识，希望大家呀能够了解这些流言的误区，能够真真实实的去重视流感病毒，并且呢也祝愿大家有一个好的心情，好的健康的体魄。最后的时间，我们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明天同一时间新闻直播间和大家不见不散。

0: 廉洁文化建设在市政协不断取得新成效。市政协主席、党组书记李红利主持会议并讲话。会指出，加强新时代廉洁文化建设是推进党的自我革命的重大政治任务，是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的基础性工程。要深学细悟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新时代廉洁文化建设的重要论述，深刻领会廉洁文化建设的政治属性、根本目标、实践要求，将廉洁文化建设融入日常、抓在经常，以清风正气涵养政治生态，为反腐败斗争提供强大精神支撑。要以案为鉴，警钟长鸣，把坚定理想信念作为终身课题，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始终做到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会要求要扎实推进政协机关廉洁文化建设，持续锤炼党性修养，把廉洁文化融入党性教育和日常理论学习全过程，常态化开展思想检视，从思想本源上筑牢拒腐防变的内在屏障。要压实主体责任，强化纪律意识，筑牢自律防线，履行好第一责任人责任与一岗双责，常态化排查廉洁风险点，做到抓早抓小，防微杜渐。要立足政协职能定位，持续加强机关作风建设，严守纪律规矩，围绕清廉建设开展协商议政、民主监督，引导政协委员带头廉洁自律，带动社会各界形成重廉拒腐良好风尚。全体参会人员还观看了警示教育片《梦断官商路》《闵中贵严重违纪违法案警示录》。
1: 本台记者报道，10月12号，市政协党组召开扩大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上的重要讲话及省委常委会会议精神，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的重要指示，全国先进制造业大会精神及省委市委常委会会议精神，传达学习市委主要领导到市政协调研召开工作汇报会上的讲话要求，研究市政协贯彻落实工作。市政协主席、党组书记李红利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强调，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上的重要讲话，通篇贯穿着坚定信心、锚定目标、扎实前行的鲜明基调，要切实学深悟透，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上来，指导好、落实好下一步政协工作，要把好时间进度，确保规定任务按时保质完成，为14届市政协各项工作圆满收官奠定坚实基础。要对照任务细化分工，明确岗位职责，高质量筹备好市政协15届一次会议，为完成好换届各项工作汇聚各方合力。会议指出，要深刻认识发展先进制造业的重大意义、方向路径和重点任务，把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及省委市委的部署要求转化为协商议题、监督重点和真知灼见，真正做到党政中心工作推进到哪里，

0: 政协履职就跟进到哪里。要围绕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先进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深度融合等重点工作，组织委员深入开展调研，让协商成果赋能产业发展。要发挥各专委会作用，强化沟通联系，引导市场主体坚定发展信心，汇聚全社会关心支持先进制造业发展的思想共识。会议要求要把市委主要领导到市政协调研召开工作汇报会上的讲话要求，与落实市第14次党代会确定的目标任务和做好当前各项履职工作结合起来，切实做到学思用贯通、知信行统一。要围绕教育、医疗体制、营商环境改善等群众关心关注的问题深入调研、务实建言。要将温泉产业发展、大辽河复航列为明年协商议政的重点课题，组织委员和专家学者开展专题调研，进一步推动相关战略构想加快落地。要持续擦亮政协人辽营口品牌，用好辽市好商量、辽市为人民平台，全面加强政协系统党的建设，持续转作风、树新风，以过硬作风树立新时代人民政协良好形象。
1: 本台记者报道，10月12日，记者从中石化和辽宁东盛集团举办的营口万亩水稻磨肥机一体化项目成果发布会上了解到，项目试验地块水稻平均每亩增产 12.82%， 实现经济效益和生态效益双赢。营口万亩水稻磨肥机一体化项目依靠专用一体机一次性完成铺膜、施肥、插秧作业，配套使用 PBST 全生物降解地膜，地膜可在水田环境自然降解，收获后转化为水、二氧化碳和有机质，无残膜污染，依靠地膜遮光抑制杂草，减少除草剂使用。

0: 挺快呀。
1: 干脆呀，我骑车上班得了。
0: 给你点赞，一步到位，标准绿色出行啊。
1: 要不我把自行车也给刷绿喽。
0: 绿色出行多一天，绿水青山近一些。
2: 我喜欢你，是大珠小珠落玉盘，声声入耳。我喜欢你，是穿花纳锦的秀美，栩栩如生。
3: 我喜欢你，是唱念作打样样精通的京剧，字正腔圆。我喜欢你，是行云流水的太极拳，柔中带刚。
4: 我喜欢你，是端午节好吃的粽子，香甜软糯。我喜欢你，是庙会上好看的糖人，玲珑剔透。
2: 喜欢你的千般美，喜欢你的百样好。我爱你，我最美丽的祖国。

0: 项目参保住房险，工伤保障护平安。营口市社会保障中心提醒您，依法参加工伤保险，维护职工合法权益。
1: 你好，燕之屋晚宴，很高兴为您服务。
2: 现在是秋冬季节，是不是燕窝也适合吃呀？
3: 我太太工作太忙了，吃饭也不规律，我想给她订燕之屋晚宴，帮我提醒她每天吃一碗。
1: 你好，燕之屋。在燕之屋，我们珍视每一声叮嘱，守护每一份心意。
4: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5: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百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6: 燕之屋，
7: 有声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106.2 营口新闻综合广播，1062一听就爱。
8: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9: 缘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10: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11: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1: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的小助手许巍。身边很多人都有过类似的感觉，比如周末追了一天剧，到了晚上感到很后悔，责怪自己浪费时间。过生日奖励了自己一个平常舍不得买的包包，却不断怀疑自己是不是太奢侈了。出门旅游，本来沉浸在美景当中，突然想到没带父母出来玩过，内心产生强烈的负罪感。好不容易不用加班，却不敢在加班的同事面前表现得太开心。在这些时刻里，我们因为自己的快乐感到后悔恐惧，以至于很难纯粹地去享受快乐本身，甚至会主动地压抑自己的快乐。你还记得人生有多少个瞬间，那些呼之欲出的快乐被自己掩埋在心底吗？今天节目的上半时段，许巍想和你聊一聊，为什么我们会不敢快乐。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从心理学的角度来看，快乐是人

类的基本情绪之一，它通常和积极的情感体验相关。婴儿时期，我们的需求被养育者满足的时候，就能够体验到最原始的快乐，满足感。在长大的过程中，我们会经历更多的积极事件，体验到更丰富的积极情绪，比如愉悦感、成就感、价值感等等。因此，感受快乐是每个人与生俱来的能力，但是在成长的过程中，常常会出现一些干扰因素，让我们对快乐产生不合理的认知，从而导致我们不敢快乐。常见的三种不合理认知有：第一，只能为有用的事情快乐。当某件事儿是有用、有好处、能够带来长期收益的时候，才允许自己快乐。这是因为我们过于看重快乐来源的功能性，认为自己做的事儿是无用的，所以不能为此快乐。第二，认为快乐是需要资格的，把快乐当作一种奖励，认为必须达到某种标准，自己才有资格享受快乐。比如小时候考了好的成绩，才能和朋友们出去玩，长大后升职加薪了，才舍得对自己好一点。如果没有达到这种标准，快乐就会带来羞耻感，于是会下意识地否定自己的快乐。第三，认为快乐是不该存在的情绪。还有些人对快乐这种情绪本身就存在负面看法，比如认为快乐就是享乐主义，是不够努力的表现。一个人总是很快乐是因为太不成熟了，这些负面看法让他们对快乐产生恐惧，进而压抑快乐。这些不合理的认知大多形成于早年的养育环境。首先，不敢快乐的人可能拥有大量被工具化的体验，他们的父母可能过于看重成绩等外在评判条件，只要求孩子考得好，其他方面都不太关心。其次，社会规范的作用也不可忽视。当内卷成为常态，我们被告知努力拼搏才是正常的，所以拼命地吃苦赚钱。然而这会进一步加深我们刚才所说的有用论。于是当一个人做无用的事情的时候，感受到的不只是来自内心的否定，还有整个社会对偷懒享乐的否定。再者，不敢快乐的人可能形成了一种条件反射，因为他们的快乐从小就被压抑，在家里模仿喜剧演员做搞怪动作被训斥，疯疯癫癫的像什么样子，考了97分，开心的拿回家炫耀，被反问说说你这3分是怎么丢的。这容易使人形成一种观念，还有其他事情比自己的快乐更重要，比如找做错题的时候比快乐重要，行为举止斯文比快乐重要。他们固执地认为一旦快乐就会发生不好的事情，因此不敢快乐。最后，不敢快乐的人可能是觉得自己不配快乐。这些人在快乐时的第一反应常常是觉得自己背叛了父母、情侣、孩子或者是朋友。比如开头我们提到的那些例子，当身边的人处于不快乐的状态的时候，自己往往也不敢在他们面前表现出快乐，自己必须要共情体恤他们才是正确的反应和做法，否则就是低情商、太自私、不孝顺。这类人可能在擅长苦情教育的家庭中长大，这样的家庭会通过激发孩子的内疚感达到自己的目的，比如为了鼓励孩子好好学习，会刻意描述和放大自己的牺牲，经常说我们赚钱这么辛苦，你好意思不努力吗？你一定得好好学习，这样才对得起父母，这种类型的话。习惯在小孩子快乐的时候抱怨自己的艰辛，比如孩子去看演唱会，发到了家庭群里去分享，被狠狠地扫兴，真懂享受啊，我们辛苦了大半辈子都没去过这些地方。这种因苦情教育产生的内疚感会紧紧伴随一个人，每当他们感到快乐的时候，内心都有一个声音，收敛一点，小心乐极生悲，进而导致他们认为自己不配快乐，至少不能比自己亲近的人更快乐。如果你觉得自己不配快乐，首先可以试着接受羞耻感和快乐是可以共存的，立刻消除羞耻感是不现实的，先不要去否定这些负面情绪，然后呢，慢慢建立配得感，一点点去做那些曾经想做但是却不敢做的事儿，并且有意识地觉察和放大。

些让你快乐的因素。比如当你追了一下午的剧觉得浪费时间的时候，可以去思考什么让我羞耻浪费时间，什么让我快乐，辛苦上了一周班得到了充分的放松。过程中两种感觉依然会在你的内心交战，但你已经开始尊重自己最真实的感受了。慢慢的，你会不自觉地去追寻更快乐的部分，在不断学习中减少羞耻感，学会抓住每一个快乐的当下。人生本就苦乐掺杂，如果无法避免痛苦，那不如享受当下，多为自己保存一些快乐的瞬间。有句话大家应该很熟悉，情绪是流动的，它经常被用来安慰一个人别太在意负面情绪，因为一切情绪

0: 我喜欢你，是大珠小珠落玉盘，声声入耳。我喜欢你，是穿花纳锦的秀美，栩栩如生。
1: 我喜欢你，是唱念作打样样精通的京剧，字正腔圆。我喜欢你，是行云流水的太极拳，柔中带刚。
2: 我喜欢你，是端午节好吃的粽子，香甜软糯。我喜欢你，是庙会上好看的糖人，玲珑剔透。
0: 喜欢你的千般美，喜欢你的百样好。我爱你，我最美丽的祖国。收益高，风险低，又可以随时提现的完美产品，
3: 警惕警惕再警惕，
0: 超过正常收益率的产品，
3: 警惕警惕再警惕。
0: 理财前问问自己，像亲儿子一样的业务员为啥跑前跑后苦口婆心帮助非亲非故的你？
3: 因为他有提成，因为他有利可图。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2: 项目参保住房险，工伤保障护平安。营口市社会保障中心提醒您，依法参加工伤保险，维护职工合法权益。
3: 大家好，我是营口燃气集团副总经理、安全总监王忠诚。燃气安全与我们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咱们日常使用的燃气，它有易燃易爆的特性，一旦泄漏，遇到火源，非常容易引发爆燃火灾事故。为了燃气安全，首先您要选用天然气专用灶具，连接灶具选用燃气专用长寿命软管，装修时不得包裹燃气设施，要方便检查维修。另外，在使用燃气时必须做到人不离火，火不离人。使用完毕后一定要关闭灶前阀和表前阀。用户应该定时对燃气设施进行自检，检查燃气管道和软管是否有破损、老化现象，可以请燃气公司工作人员进行入户安检，不要擅自操作相关设备。在家中的燃气泄漏报警器不要随意拔掉，当空气中的燃气浓度达到一定值时，报警器会自动发生报警。有条件的用户可以配备干粉灭火器等消防器材，掌握基本的灭火方法，以便在发生火灾初期进行有效扑救。家中长期无人居住时，一定要关闭燃气总阀，防止意外发生。一旦发生燃气泄漏，千万不要慌张，不要开关电器，使用明火。

0: 也不要在室内拨打电话，应迅速关闭燃气阀门，打开门窗通风，然后撤离到室外安全区域，并拨打燃气公司的抢修电话0417-282-7777。燃气安全无小事，防范未燃是关键。希望大家牢记这些燃气安全知识，养成良好的用气习惯，共同营造安全和谐的用气环境。如果您还有其他燃气安全方面的疑问，欢迎随时拨打林口燃气客服热线0417-282-7777进行咨询。
1: 我呀，种了20多年地了，我可知道这碗大米饭来的不容易。你说从育苗说，这个籽儿好容易下地里了，赶上阴天了它不出来，高温了又怕烤苗了，天天搁那地里头看着守护着，好歹一个来月过去了，这苗长大了，这边地里呢也来水了，就开始跟着这拖拉机霸地平地，这个水呢整好了之后插秧啊，起早天不亮就下地了，黑天才回来，这秧插好了之后就盼着缓苗啊缓苗，结果过两天草起来了，过两天又长虫了，你说忙活，在那个一头地儿晒的去老黑的，一直到秋天好容易把这个地收家里了，这个稻子割完了整家里了，磨米完了做饭，你想想这碗饭来的容易啊，都好好珍惜吧，千万别浪费粮食啊，
2: 吃多少存多少，农民伯伯多辛苦呀，不要浪费，记住了吗？
3: 早出晚归，户不照面，你是否怀念小时候大院里的老邻居？一家有事百家忙，一家做菜满胡同都香。
4: 阿姨，我帮您拿，今后啊有啥力气活您就吱声，我呀就住在您楼上。
5: 大哥，您钥匙插门上忘拔下来了，喏，可得收好了，我是您对门
6: 姑娘，刚搬来吧，那给你送盘饺子，刚出锅，趁热吃。
7: 妈妈，楼下开会了。
3: 远亲不如近邻，近邻不如对门，互帮互助，理解担当。
8: 邻居你好。
9: 邻居您好。
10: 邻居，有你真好。
3: 庄河市融媒体中心制作，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1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林口综合广播。
12: 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给自己一段放松的时光。
13: 明天的烦恼就给明天，今天别想了，
12: 带上好朋友，带上好心情，一起畅享音乐之旅，探索音乐的奇妙世界。
13: 我

0: 这里有你的故事，这里有你的音乐，这里是属于你的音乐世界，这里是 Hello 音乐。
1: 北京时间中午的12:06，这里是 Hello 音乐，我是你们的好朋友五月。大家中午好，好久不见呐，欢迎收听我们的节目。今天呢是2026年10月13日，是星期二，新的一周已经进入到了第二天了，咱们营口的秋意也越来越浓了。昨天晚上还下了点小雨，那今天早上起来呢，气温也是一下就凉了下来。那今天中午呢，五月先为大家送上一首特别有味道的歌曲来迎接我们中午的休息时间，来自薛凯琪的《不呼不吸多几秒》。这首歌呢收录在薛凯琪2009年的专辑 Smile 当中，是由方大同作曲和编曲的。说到方大同和薛凯琪的合作呢，熟悉港乐的朋友应该都知道，这两个人简直可以说是黄金搭档。方大同的旋律带着他标志性的 R&B 和爵士的味道，但套在薛凯琪身上就变成了另外一种特别的甜。好了，那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听看这首具有灵动气质的来自薛凯琪的《不呼不吸多几秒》。

方大同的作曲和编曲带着他标志性的 R&B 和爵士的味道，但套在薛凯琪身上呢，就变成了一种特别的甜、特别灵动的气质。有乐评人说，方大同唱有 feel 的感，有 soul 的感觉，而薛凯琪卖的甜美却显得非常的跳脱。同样的曲子，他能唱出另外一番风味。这首歌当年还被形容为融入了爵士乐的即兴味道，让听者心旷神怡。那歌曲当中的歌词呢，其实也还蛮有意思的。周耀辉写的是那种越挣扎越挂念的矛盾心情，让我不再挂念你，但我偏偏更挂念你，说的是一个人想试着放下，想数着秒不呼吸，想忘掉对方，结果越数越清醒，越躲越想念。看了一眼外面的天气，其实咱们今天营口的天儿不错，午休的时候如果不忙的话，可以出去走走，深呼吸，感受一下秋天的空气，然后呢再回来轻轻的继续听五月的节目。

刚收听到的这首歌是来自上官曼玉的一首歌，名字叫做《如果你也刚好抬头看树》。上官曼玉呢是一名00后的女音乐制作人，也是一名风格混搭翻唱达人，没有被框住的音乐风格，会用截然不同的声线。她自己说，我是那种不会被风格框住的女孩子，翻唱的时候呢总爱把各种不同的声线揉杂在一起，像调色一样混出只属于这个宇宙的颜色。每一首翻唱都偷偷调配了情绪解药，可能今天用甜甜的声音哄你，明天用沉沉的烟嗓陪你发呆，希望钻进你耳机的那一刻能够恰好接住你的心情，然后呢，然后轻轻说一句我在呢，听歌就好。最后呢，也想告诉大家，我想用声音给你独一无二的温柔治愈。

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这里是 FM 106.2营口新闻综合广播。 Hello 音乐，我是五月。那刚我们收听到了那首薛凯琪的《不呼不吸多几秒》，同样呢也是方大同写的曲子。那既然说到方大同，我们刚刚听到的这首是来自方大同的《小小虫》，不知道大家之前有没有听过这首歌。那这首歌呢收录在了方大同2008年的专辑《成月》当中，是由农夫作词，方大同作曲编曲的。说到这张专辑，那可以说是方大同事业上的一个里程碑了。像是歌曲《黑白》《三人游》等等都出自这里。那整张专辑走的是那种温暖浪漫的路线，《小小虫》也是其中一首特别可爱的主打歌。我从小不会。那有意思的是，方大同写这首歌的初衷其实还带着一点环保的心思。他说，有时候大家看到小虫会觉得很恶心很害怕，但其实他们也是重要的生命，每个小生命都有它存在的价值。所以这首歌不只是一个小情歌，还藏着一点温柔的提醒，别小看任何一个小小的存在，即便是沙粒，即便是小虫，说不定呢它会在某个瞬间给你带来意想不到的惊喜。那五月同样也觉得这首歌很适合今天听，周二中午，一周才刚刚开始，日子平平淡淡的，但生活里那些小小的偶然的瞬间就是往往最能让人会心一笑的。好啦，那接下来我们继续收听下一首歌吧。那下一首歌呢是来自陈静飞的一首歌，名字叫做《如梦》，我们一起来听听。

他说真不知道你为啥要上去，你知道吗？其实去上面没有意义，听说上面已经被完全被雪覆盖了，永远是冬天的样子。刚收听到的这首歌是来自陈静飞的一首歌，名字叫做如梦。陈静飞说，我这两年总在做一个梦，白茫茫的像上面的景色。我也觉得很奇怪，为什么会梦到一个自己从来都没去过的地方呢？医生检查说我的这个电子脑有点故障，可能是因为我去黑市配过零件的关系吧。清理了几次都没有完全清理掉，偶尔还是会梦到白茫茫的路口，刮着大风，还有些其他的好像挺重要的东西，但又很模糊，这种感觉很折磨我，无论如何都想去求证一下，至少也碰碰运气吧。如梦如梦讲的就是一段梦境一样的故事，大家听歌的时候应该也感觉到了，故事很长，需要慢慢的用心去品味。那在这里呢，五月就不细跟大家了解了，那如果感兴趣的听众朋友的话，可以去搜索一下关于陈静飞的如梦的这首歌，会给你很不一样的惊喜。

0: 项目参保住房险，工伤保障护平安。营口市社会保障中心提醒您，依法参加工伤保险，维护职工合法权益。
1: 有声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106.2营口新闻综合广播，1062一听就爱。
2: 我呀，种了20多年地了，我可知道这碗大米饭来的不容易。你说从育苗说，这个籽儿好容易下地里了，赶上阴天了它不出来，高温了又怕烤苗了，天天搁那地里头看着守护着，好歹一个来月过去了，这苗长大了，这边地里呢也来水了，就开始跟着这拖拉机霸地平地，这个水呢整好了之后擦秧啊，起早天不亮就下地了，黑天才回来，这秧插好了之后就盼着缓苗啊缓苗，结果过两天草起来了，过两天又长虫了，你说忙活，在那个一头地儿晒的去老黑的，一直到秋天好容易把这个地收家里了，这个稻子割完了整家里了，磨米完了做饭，你想想这碗饭来的容易啊，都好好珍惜吧，千万别浪费粮食啊。
3: 吃多少存多少，农民伯伯多辛苦呀，不要浪费，记住了吗？
4: 早出晚归，户不照面，你是否怀念小时候大院里的老邻居？一家有事百家忙，一家做菜满胡同都香。
5: 阿姨，我帮您拿，今后啊有啥力气活您就吱声，我呀就住在您楼上。
6: 大哥，您钥匙插门上忘拔下来了，喏，可得收好了，我是您对门儿。
7: 姑娘，刚搬来吧，那给你送盘饺子，刚出锅，趁热吃。
8: 妈妈，楼下开会了。
4: 远亲不如近邻，近邻不如对门，互帮互助，理解担当。
9: 邻居你好。
10: 邻居您好。
11: 邻居，有你真好。
4: 庄河市融媒体中心制作，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1: 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给自己一段放松的时光。
12: 明天的烦恼交给明天，今天别想忙。
1: 带上好朋友，带上好心情，一起畅想音乐之旅，探索音乐的奇妙世界。
12: 我

时间中午的12:37，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这里是人口新闻综合广播哈喽音乐，我是五月。刚刚收听到的这首歌呢，是一支特别年轻的内地乐队发行的一首歌，名字叫做没出息。那大家想想这支乐队是谁？没错，是人和快递。那银河快递这支乐队呢，是2022年6月才成立的，成员呢都是生活在南京的年轻人，主唱管建嘉诚，吉他手兼主唱沈慧文，贝斯手胡海晓，键盘手陈亮云，还有鼓手陆通。他们的音乐融合了像 City Pop 还有迷幻摇滚、蓝调和放克。有意思的是，他们把自己的词曲比作信件，乐队成员呢就是寄件人或者是派送员，想通过这种方式给听众派治愈的音乐。那这首没出息呢，是今年3月10号正式发行的，制作人是他们的键盘手陈亮云。歌词写得非常的细腻，写的是一种很拧巴的那样的心情，喜欢一个人却不敢先说出口，我不想先说放弃，也不想先说爱你，就卡在中间，进也不是退也不是。还有一句五月特别喜欢的是，学学你说话的语气

自己偷偷想给自己，说我没出息也不怪你。你看，明明是自己放不下，却连怪对方的勇气都没有，只好认了这句没出息。周二的中午休的时间来听这支年轻乐队的声音，感觉心情一下子就明亮了起来。接下来的这首歌会让大家心情大好，是来自王心凌的《如果愿》。

0: 王心凌说这首歌，说大家的热情让他眼睛都花了，还有大家会一边听歌一边看晚上的月亮吗？
1: 我只有一身方程和一种心道，你当然拥有理由跟他走。
0: 还有网友青木田林居然说，月亮常常被人们当成倾诉心事的对象，那如果月亮也有心事要说呢，他该对谁说？

刚收听到的这首歌是来自对角巷乐队的一首歌，名字叫做《我不必再想你》，是一首很欢脱的歌，收录在了对角巷2025年，也就是去年的专辑《555》当中。专辑简介里说：“你的确很疲惫，精力精疲力竭，生存的钝刀不停挥舞，人生的新问题不断拜访，性格的老毛病往往死死抓住你不放，惶惶不可终日，一切都错得不可收拾，以至于彻底停下脚步，脑子里只有一个字：逃。”逃字是各种意义上的逃，可逃避终究是缓兵之计。我们四人对这一切给出的答案是五五五。嗯，五是舞蹈的五，让那些敞开自己的、带有自我意识的、彻底的、奋力的、自由的、双眼闪亮的等等的情绪全部都舞动起来。一定要务必咬紧牙关，即使有时候滑稽可笑，有时痛苦懊恼，不要停，用自己的身体去舞下去，直到那些坚不可摧的问题开始松软，直到无可救药的事情迎来转机。永远不要担心音乐会停，因为我们四人会永远在你身旁，为你这一舞不停音乐，你就只管五五五就好。

欢迎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这里是 FM 106.2营口新闻综合广播和音乐。大家好，我是五月。刚刚我们听了像薛凯琪啊、方大同还有银河快递等等等等，那

王亚楠的这首《牵过手的朋友》同样是一首特别有意思的歌。王亚楠呢是99年出生的姑娘，毕业于深圳大学。21年的时候呢，参加过腾讯卫视的《黑怕女孩》，可以说呢，她是一个风格多变的新人女 rapper。但今天说，刚听到的这首歌呢，她没玩说唱，而是安安静静的唱了一个关于友达以上恋人未满的故事。这首歌有意思的地方在于，他从头到尾都在问一个问题，我们到底是什么关系呢？我给你发短信，分享落日和天空，熬夜聊到两三点，手机发烫像心一样，喝过同一杯饮料，穿过你的外套，过马路你让我走内侧，朋友都以为咱们是准情侣，可当你鼓起勇气去问，对方回了一句 Bro， 我一直当你是兄弟呀。你看，牵手是真的，暧昧是真的，心动也是真的，可到了最后呢，对方一句我们是朋友，就把所有那些以为的默契通通变成了我以为。歌里唱最讨厌的朋友，牵过手的朋友，这个讨厌不是恨，是那种你明明离得很近却永远跨不过最后一步的无奈。我也觉得这首歌坦白又非常的珍贵，他没有把这种关系包装成那种浪漫的遗憾，而是直接唱出了那种被软禁在关系里张口却无言的憋屈感。有时候承认自己卡在中间比装作不在乎更需要一定的勇气。我们营口今天的秋天其实还挺好的，有一些凉爽，午休的时候出去走走，听听这首歌，想想生活里那些说不清道不明的关系。

网友是万心大说，昨天呢送喜欢的女孩回家，带着她的耳机一起听歌，到她家门口想起了这句，那我们现在是什么关系啊。非常日常开玩笑说暧昧的话，我以为我们之间分的少是互相牵挂，我们是公众好友们眼中的准情侣。还有网友软软留言说，本人月老圣体，但凡对谁感兴趣多一点，对方就有对象了，很旺对方的姻缘。婚神现在在天蝎座，不知道是好还是坏呢。

0: 现代河海新西市为您报时。
1: 北京时间13点整。
2: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3: 项目参保住房险，工伤保障护平安。营口市社会保障中心提醒您，依法参加工伤保险，维护职工合法权益。
2: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4: 90年风雨兼程，长征精神历久弥新，欢迎收听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系列广播微短剧《想起一些人》，让我们在一个个红色故事中追忆峥嵘岁月，更续红色血脉，脚踏实地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现在请听轻松事。
5: 1934年秋，江西瑞金叶坪乡化屋村参加红军的17名战士，从蛤蟆岭上默默凝望着脚下的村庄。他们中年纪最大的是39岁的华志斌，年龄最小的华崇仪那年只有15岁。他们将和红军大部队一起踏上漫漫长征路。
6: 后生们呐，就要动身了。咱华屋啊，43户人家，家家送子参军，户户为革命出力。你们这17个都是咱华屋的好娃子。前路千山万水，不知道有多少枪林弹雨啊，你们都要多保重。志斌呐，你呀，在他们几个当中年龄最大，出门在外可要照顾好他们。
7: 您放心吧，乡亲们，我们走出化屋就是红军战士了。红军就是要砸碎穷苦日子，让咱们将来都过上好日子。
6: 华崇仪，你年纪最小，要跟上队伍，服从指挥。
8: 记住了，我是化屋人，跟着红军闹革命，绝不后悔。
9: 唉，这一去啊，不知什么时候才能回来呀。
8: 是啊，你们要好好的。
7: 知道了，乡亲们，
10: 等我们回来。
7: 乡亲们，我们就像咱们化屋的松林，能扛住风吹雨打，也能扛住考验。不管走到哪里，我们不会给化屋人丢脸。
6: 对，你们都是化屋人，人走了可根得留下。

0: 兄弟们，我们不如在这蛤蟆岭上每人种一棵松树，树在根就在。
1: 好，种树。
2: 对，种树，
3: 种树。
0: 兄弟们，不管我们能不能活着回来，根已经留下了。
4: 对，松树刚强不屈，就像我们的骨气。
5: 十七名化乌村的红军战士，在蛤蟆岭的向阳坡地上，每人种下了一棵松树苗，面向松林，他们庄严宣誓：
0: 我华志斌，种子青松立誓，我们去当红军，绝不做逃兵，更不当叛徒。革命不成功，誓不还乡。
6: 我华崇森，
2: 我华清恩，
7: 我华清柏，
8: 我华清良，
9: 我华群南，
10: 我华德和。
3: 我们去当红军，绝不做逃兵，更不当叛徒。革命不成功，誓不还乡。
11: 乡亲们，等革命成功了，如果我华崇仪还活着，一定回来报效乡亲。如果有人牺牲，我一定替死去的兄弟孝敬他们的父母。
6: 还有我，
2: 还有我，
12: 还有我，
3: 还有我。
13: 你们路上小心呐、
14: 后生们保重啊。
15: 别忘了有空给家里捎个信。
0: 再见了乡亲们，等我们的好消息。
11: 阿娘，等我回来娶媳妇，我要让阿娘过着好日子。
6: 乡亲们，再见，
3: 再见，
16: 再见。
5: 青松已成林，不见儿郎归。十七位战士全部壮烈牺牲在长征途中，他们有的血洒湘江战役，有的倒在爬雪山过草地的路上，再也没有回到故土。但那十七棵被称为信念树的青松，历经风雨挺拔至今，成为永不褪色的红色图腾，守护着这片他们用生命热爱的红土地，铭记着一段山河不会忘记的赤诚与忠魂。
17: 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给自己一段放松的时光。
18: 明天的烦恼就给明天，今天别想啊。
17: 带上好朋友，带上好心情，一起畅想音乐之旅，探索音乐的奇妙世界。

0: 这里有你的故事，这里有你的音乐，这里是属于你的音乐世界，这里是 Hello 音乐。
1: 北京时间下午的1:07啦，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这里是 Hello 音乐，我是五月。刚咱们听到了很多奇奇妙妙的歌曲，那接下来的这首歌呢，是一首很多朋友青春里都单曲循环过的歌，是来自林俊杰的《那些你很冒险的梦》。这首歌发行的专辑的名字叫做《学不会》，是2011年的一张专辑。其实它背后呢有一个这个比较有印象的这样一个故事。林俊杰写这首歌的时候呢，心里其实有一个很明确的设想，他希望这首歌能够让田馥甄来唱。他当时觉得田馥甄的声音跟这首歌的气质特别的契合，如果他唱的话会很不错。但因为呢，田馥甄当时正在准备自己的个人专辑，双方的时间没有搭上，所以这个想法最终没能实现。曲调早就写好了，于是林俊杰就找来了王雅君填词，自己亲自演唱了这首歌。

0: 期待你。
1: 还有网友小心雨说，今年的中考生在此立下目标，语文100分满分120，数学110满分120，英语95分满分120，物理95分满分100分，化学90满分100，政治历史85分满分都是100分，同样是寒窗苦读，怎能甘拜下风。那祝福你今年立下的小目标一定要实现呀。还有网友明年我就18了，说你要等的那个男孩，他应该是个阳光向上、喜欢运动、善良且温柔的人，不会有大大的啤酒肚，也可以包容你偶尔的小脾气，天冷了会把外套给你穿，会是个逗你笑、会在你难过的时候一把把你抱住的人，会经常在你面前幼稚的像个孩子一样，但遇到事情又有担当的男孩。在遇到这样的男孩之前，请你保持优秀，美好的东西在路上，你记住慢慢等就好。

接下来的下一首歌是来自薛凯琪的一首歌，名字叫做不呼不吸多几多秒。这首歌呢是薛凯琪在08年做了很多项新的尝试，然后推出的一首歌，那也是08年的年度压轴唱片 Smile 当中的一首歌。形象可爱的菲奥娜·薛凯琪在新碟 Smile 当中呢，再一次以清新少女的曲风带来了八首新作，并找来了老搭档潘玮柏这个方大同为她量身打造。像歌曲《天国的微笑》《甜蜜蜜》和《不呼不吸多几秒》，那其中呢，《天国的微笑》更是菲奥娜为五合剧这个献唱的主题曲，另收入了多首舞台剧的音乐及歌曲，还有她与舞台的趴档合唱的《甜蜜蜜》和《给十年后的我》。好啦，那接下来我们一起来收听来自薛凯琪的这首《不呼不吸几多秒》。

0: 项目参保住房险，工伤保障护平安。营口市社会保障中心提醒您，依法参加工伤保险，维护职工合法权益。
1: 你好，燕之屋晚宴，很高兴为您服务。
2: 现在是秋冬季节，是不是燕窝也适合吃呀？
3: 我太太工作太忙了，吃饭也不规律，我想给她订燕之屋晚宴，帮我提醒她每天吃一碗。
1: 你好，燕之屋，在燕之屋，我们珍视每一声叮嘱，守护每一份心意。
4: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5: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支持汇店、拜轩世纪广场店、大石桥支持汇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6: 胭脂屋，
7: 瞭望时事政治，沟通民意社情，营口新闻。
8: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10月13号星期二。这次营口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9: 大石桥市汤池镇葡萄飘香迎丰收，小葡萄串起甜蜜好日子；
8: 市政府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召开专题学习会议；
9: 市政协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召开学习会。
8: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9: 金秋送爽，硕果累累，大石桥市汤池镇的露天葡萄迎来最佳采摘期，饱满多汁的葡萄挂满藤架，田间地头都是忙碌的身影，处处洋溢着热闹喜庆的丰收氛围。请听本台记者发来的报道。
10: 记者马小晨，
11: 我现在是在汤池镇的葡萄种植园里，可以看到我身后满眼都是沉甸甸的葡萄挂满枝头，空气里也都是甜甜的葡萄香味儿。现在正是盛果期，市民不用长途奔波，在家门口就可以品尝到最新鲜、最原生态的本地葡萄，满满的都是秋天丰收的幸福感。
10: 秋日的葡萄园里满目生机，充足的光照、适宜的昼夜温差，让这里的葡萄果粒紧实、甜度高、口感纯正。一串串紫黑透亮、圆润饱满的葡萄，成为初秋乡村最亮眼的丰收底色。果农们抢抓晴好天气，穿梭在藤蔓间，捡果、分拣、装箱，忙得不亦乐乎。葡萄园负责人梁鑫告诉记者，他家有13亩地，每亩地年产量达5000斤至6000斤。大石桥市汤池镇慈沟村葡萄种植户梁鑫：
12: 今年咱赤沟村的葡萄啊，随着天气比常年的果汁品质都好，完事今年的价钱呢，卖老百姓也挺高兴，比常年多卖了1块到1.5块。完事今年产量也好，完事咱赤沟村的葡萄销往全国各地了。现在经销商上咱这边，咱农户天天给装箱发车，带有4天8天的就是吸收的葡萄就全部完事儿。完事老百姓多的都卖20-30万，都挺好。
10: 依托优良的山地土质和精细化田间管理，汤池镇葡萄品质逐年提升，凭借口感好、无催熟、原生态的优势，深受市场青睐。大石桥市汤池镇慈沟村党总支书记主任梁玉富：
13: 咱们赤沟村呢，2000多亩这个葡萄园，咱们俩的小气候非常好。咱赤沟村你俩的这个土啊是沙质土，而且有这个西达性格来这块怀药，所以形成咱的葡萄品质非常好。这几年销往广东、上海、深圳，近年比往年得增收500万以上。不管这，而且给这个当地的一些剩余劳动力和这个家庭妇女带来很多收入。咱们最多是一天消耗这个劳务人员得达到300人。
10: 大石桥市汤池镇葡萄种植面积2600亩，产量达3000吨。汤池镇将持续引导农户科学管护、蔬果提质，坚持原生态种植模式，产业提质增效的同时，持续释放富民效应。汤池镇还健全种植、管护、采摘、分拣、仓储、物流等全产业链。

0: 催生大量就业岗位的同时，有效带动周边村民就地务工，增收致富，实现顾家增收两不误。记者马晓晨。
1: 丰收不在宏大的叙事，就在这一串串饱满的果实里，在农户们忙碌的身影里，更在百姓们实实在在增收的喜悦里。借着国庆中秋市场的好行情，汤池的葡萄不仅卖上了好价钱，也让乡亲们尝到了产业发展的甜头。一藤硕果，一地芬芳，小小的汤池葡萄甜了秋天，忘了产业，暖了民心。如今汤池镇的特色葡萄种植已成为当地群众稳增收、助振兴的甜蜜特色产业，让秋日乡村处处充满丰收的活力与希望。
0: 本台记者报道，10月12号，市委书记李军、市委副书记代市长曹阳、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史卫东会见新疆塔城地区人大工委党组书记、副主任池国军一行，双方围绕深化对口支援、产业发展、经贸互动等事宜深入交流。李军对池国军一行表示欢迎，对塔城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的成绩表示祝贺。他说，新疆工作在党和国家工作全局中具有特殊重要的战略地位，营口市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疆工作和对口支援工作重要指示精神，扎实推进与乌苏市对口支援各项工作。自2010年结对以来，累计落地合作项目70多个，经贸往来愈发活跃，产业协作持续提质，民间交流不断深化，对口支援工作取得丰硕成果。当前营口正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辽宁振兴发展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笃定高质量发展不动摇，锚定155目标任务，夯实基础，全面发力，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营口篇章。希望两地持续强化对接联动，依托各自资源禀赋、产业特色和开放平台，畅通内外贸联动通道，推动产业互融、贸易互通、资源共享，持续拓展协作新领域、新成果。池国军对营口市多年来给予乌苏市的倾情支援和大力支持表示衷心感谢。他说，塔城地区是新疆对外开放的重要桥头堡，乌苏市作为塔城地区的重要城市，与营口渊源深厚，对口支援基础扎实，多年来营乌双方共商援疆项目建设在商贸、文旅、工业等领域密切交流合作，特别是在教育、医疗等民生领域，营口市的倾情帮扶为乌苏市增进民生福祉提供了有力支撑。希望两地建立常态化联络协作机制，持续深化人大工作交流、人才互通、文化互访、民生互助，推动新时代辽疆对口支援工作持续走深走实、提质增效。塔城地委副书记、辽宁省对口支援新疆工作前方指挥部总指挥、辽宁省援疆干部总领队罗奎亮、辽宁省人大常委会副秘书长杨硕、营口市领导李进辉、李仁杰参加会见。
2: 本台记者报道，10月12日，市政府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召开专题学习会议，围绕习近平外交思想学习纲要2025年版进行专题学习，准确把握世界变局，持续提高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统筹发展和安全，为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贡献营口外事力量。市委副书记、代市长、市政府党组书记曹阳主持会议并讲话。曹阳指出，要提高政治站位，深刻领悟习近平外交思想精髓，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对国际国内形势的判断上来。营口作为沿海开放城市，必须胸怀两个大局，坚持党管外事原则，要把学习新版纲要作为重要政治任务，以更宽广视野谋划外事工作，服务国家总体外交大局。曹阳要求，要聚焦关键环节，推动开放合作走深走实，要坚定不移深化改革，扩大开放，深度融入国家重大战略，增强前沿意识和开放思维，全力建设中蒙俄经济走廊重要节点城市，积极对接东北海陆大通道和辽宁沿海经济带建设，在服务一带一路高质量共建中展现新作为， 要推动经贸合作提质增效，高标准建设国家外贸转型升级基地和进口贸易促进创新示范区，要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开通涉一带一路企业出入境绿色通道，要深化人文交流，发挥民间外交独特作用，促进民心相通，情谊相融。曹阳强调，要强化底线思维，深化联管联防联控，提升海防和口岸管控效能，筑牢沿海城市安全稳定屏障。要树牢底线思维，增强风险预见性，做细领事保护与协助工作，切实维护公民和企业合法权益。要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依托文旅、教育、科技等对外合作渠道，讲好中国故事、辽宁故事，传播好营口声音。会上，市政府党组成员、副市长王殿峰做中心发言。
0: 本台记者报道，日前，市委副书记、代市长曹阳到盖州市实地调研秋收工作。在青石岭镇桃子沟秋收现场，曹阳实地查看水稻机械化收获作业，详细询问秋收进度、粮食产量和农民收入情况。他强调，要坚决扛牢粮食安全政治责任，严守耕地红线和永久基本农田保护红线，扎实推进土地确权成果巩固和农村集体三资监管，确保土地经营权规范有序流转，切实保障村集体和农民权益。要充分发挥供销社组织引领作用，以水稻玉米为核心，加大全城农业社会化服务力度，通过土地托管等方式助推农业增产增收，千方百计为农民减负。曹阳指出，盖州作为全市粮食主产区，要精心谋划项目，加快高标准农田建设和大清河灌区改造，系统提升耕地质量和灌溉能力。要精准把控附加值增加环节，依托农业龙头企业延伸重养殖业产业链，做强畜禽养殖和鱼饲料加工特色产业，让农民和村集体更多分享产业链增值收益。要持续发挥供销社覆盖乡村的惠农服务网络优势，加大宣传推介力度，培育壮大营口大米、大红袍李子、营口海蜇等特色农产品品牌，拓展产地直供、电商平台、跨境电商等多元销售渠道，让优质农产品走向更广阔市场。副市长王正刚参加调研。
3: 请您继续收听营口新闻。
2: 本台记者报道，十月十二日，市政协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召开专题学习会，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新时代廉洁文化建设的重要论述，不断筑牢思想道德防线，进一步从思想上正本清源、固本培元，推动廉洁文化建设在市政协不断取得新成效。市政协主席、党组书记李红利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指出，加强新时代廉洁文化建设是推进党的自我革命的重大政治任务，是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的基础性工程。要深学细悟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新时代廉洁文化建设的重要论述，深刻领会廉洁文化建设的政治属性、根本目标、实践要求，将廉洁文化建设融入日常、抓在经常，以清风正气涵养政治生态，为反腐败斗争提供强大精神支撑。要以案为鉴、警钟长鸣，把坚定理想信念作为终身课题，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始终做到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会要求要扎实推进政协机关廉洁文化建设，持续锤炼党性修养，把廉洁文化融入党性教育和日常理论学习全过程，常态化开展思想检视，从思想本源上筑牢拒腐防变的内在屏障。要压实主体责任，强化纪律意识，筑牢自律防线，履行好第一责任人责任与一岗双责，常态化排查廉洁风险点，做到抓早抓小，防微杜渐。要立足政协职能定位，持续加强机关作风建设，严守纪律规矩，围绕清廉建设开展协商议政、民主监督，引导政协委员带头廉洁自律，带动社会各界形成重廉拒腐良好风尚。全体参会人员还观看了警示教育片《梦断官商路》《闵中贵严重违纪违法案警示录》。
0: 本台记者报道，十月十二号，市政协党组召开扩大会议，传达学习。

0: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上的重要讲话及省委常委会会议精神，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的重要指示、全国先进制造业大会精神及省委市委常委会会议精神，传达学习市委主要领导到市政协调研召开工作汇报会上的讲话要求，研究市政协贯彻落实工作。市政协主席、党组书记李红利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强调，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上的重要讲话，通篇贯穿着坚定信心、锚定目标、扎实前行的鲜明基调。要切实学深悟透，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上来，指导好、落实好下一步政协工作。要把好时间进度，确保规定任务按时保质完成，为14届市政协各项工作圆满收官奠定坚实基础。要对照任务细化分工，明确岗位职责，高质量筹备好市政协15届一次会议，为完成好换届各项工作汇聚各方合力。会议指出，要深刻认识发展先进制造业的重大意义、方向路径和重点任务，把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及省委市委的部署要求转化为协商议题、监督重点和真知灼见，真正做到党政中心工作推进到哪里，政协履职就跟进到哪里。要围绕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先进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深度融合等重点工作，组织委员深入开展调研，让协商成果赋能产业发展。要发挥各专委会作用，强化沟通联系，引导市场主体坚定发展信心，汇聚全社会关心支持先进制造业发展的思想共识。会议要求，要把市委主要领导到市政协调研召开工作汇报会上的讲话要求，与落实市第14次党代会确定的目标任务和做好当前各项履职工作结合起来，切实做到学思用贯通、知信行统一。要围绕教育、医疗体制、营商环境改善等群众关心关注的问题深入调研、务实建言。要将温泉产业发展、大辽河复航列为明年协商议政的重点课题，组织委员和专家学者开展专题调研，进一步推动相关战略构想加快落地。要持续擦亮政协人辽营口品牌，用好辽市好商量、辽市为人民平台，全面加强政协系统党的建设，持续转作风、树新风，以过硬作风树立新时代人民政协良好形象。
1: 本台记者报道，10月12日，记者从中石化和辽宁东盛集团举办的营口万亩水稻磨肥机一体化项目成果发布会上了解到，项目试验地块水稻平均每亩增产12.82%，实现经济效益和生态效益双赢。营口万亩水稻磨肥机一体化项目依靠专用一体机一次性完成铺膜、施肥、插秧作业，配套使用 PBST 全生物降解地膜，地膜可在水田环境自然降解，收获后转化为水、二氧化碳和有机质，无残膜污染。依靠地膜遮光抑制杂草，减少除草剂使用，同时保水保肥，提升地温，促进水稻根系发育。经过验证，示范田水稻相比常规地块实现显著增产。发布会现场还展示了示范田稻谷样品、降解地膜样本，参会人员还来到田间实地观摩试验地块水稻长势。
0: 这次营口新闻节目播送完了，关注更多内容还可以登录营天下 APP。
1: 播音魏伟、马晓晨，监制李春妍，总监制李铁燕，总策划王中路，出品人刘宇。
0: 营口新闻播出时间：新闻综合广播7点、11点、13点30分、17点；交通文艺广播10点30分。
1: 欢迎您拨打新闻热线26965811或114，提供新闻线索。
2: 有声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106.2 营口新闻综合广播，1062，一听就爱。
3: 首情歌的

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树影斑驳间，春日的嫩芽与冬雪的叹息都被封存在环纹里，如同我们途经的悲欢，最终都化作掌心交错的皱褶。那些被岁月割裂的刀痕，在年复一年的愈合中沉淀成沉香，每道裂口都包裹着星辰与尘埃的故事。最深的痛楚往往被包裹在最隐秘的环心，而枝叶依然向着天空舒展。光阴是位沉默的雕刻师，将炽热的泪水凿成琥珀，让灼心的遗憾长出青苔。

浪漫过城市天际线时，记忆总在车窗玻璃上流淌，那些被晚风揉碎的承诺，像悬在梧桐树梢的残阳，明明触手可及，却总在指尖碰触时碎成光斑。那句黄昏里决绝的再见，原来是最锋利的时光刻刀，在视网膜上刻下永不褪色的残影。我们都在暮色里成为彼此的摆渡人，渡得过24帧的日落，却渡不过记忆暗河里沉浮的碎片。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2: 项目参保住房险，工伤保障护平安。营口市社会保障中心提醒您，依法参加工伤保险，维护职工合法权益。
3: 你好，燕之屋晚宴，很高兴为您服务。
4: 现在是秋冬季节，是不是燕窝也适合吃呀？
5: 我太太工作太忙了，吃饭也不规律，我想给她订燕之屋晚宴，帮我提醒她每天吃一碗。
3: 你好，燕之屋。在燕之屋，我们珍视每一声叮嘱，守护每一份心意。
6: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7: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支持汇店、外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支持汇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8: 燕之屋，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9: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

您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当回忆如同被雨水打湿的纸船，载着泛黄的秘密飘向远方，我们才懂得有些心事不必追，就像歌词里飘摇的风筝，终会找到安息的枝桠。地铁站台与信箱暗喻着现代人错位的相遇，而重复的等像沙漏里的细沙，在昼夜交替间沉淀出生命的层次。当潮水退去时，那些被时间打磨过的期待与失落，都化作天光破晓时睫毛上的露珠，折射出成长的味道。

那些太久太久的叹息里藏着被岁月磨钝的遗憾，像抽屉深处褪色的合影，明明触手可及，却又隔着毛玻璃般的记忆。歌词里反复拉扯的左右站位，像两棵被季风推远的树，根系仍在黑暗里悄然缠绕。当被动的破晓照亮空荡的站台，才惊觉有些离别是无声的塌方。思念化作蝴蝶标本，永远停在振翅的瞬间。最动人的永远是未完成的叙事，泛着雪花的旧录像带永远卡在转身前的微笑，让每个听歌的人都成了故事里欲言又止的旁白。

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老旧的街道在黄昏里褪色，墙角的涂鸦被雨水洗成斑驳的暗语。我们总以为弄丢的只是挂钟里滴答旋转的指针，却在某个午夜惊醒时，发现巷口等过谁的月光，作业本边融化的雪糕字，都成了无法原路折返的坐标。那些没说出口的话凝结成琥珀，压在抽屉最深处，每次搬家时哗啦啦的响。世界推着我们向前踉跄，回头时连影子都被路灯拉得薄如蝉翼。原来消逝的何止四季，还有站在时间对岸再也够不到彼此的我们。

那些被风吹散的对话在记忆里凝结成星线，明明灭灭地闪烁于往事的皱褶中。我们总以为告别需要仪式感，却不知最深的隔阂往往始于沉默的侵蚀。当语言在唇齿间褪色成灰，时光的沙漏便倒悬成镜，照见两个渐行渐远的倒影。有些话未及出口就已被季候偷走，像候鸟迁徙时遗落的羽毛，最终化作春泥里一声叹息。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荆。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再见。

0: 早出晚归，户不照面，你是否怀念小时候大院里的老邻居？一家有事百家忙，一家做菜满胡同都香。
1: 阿姨，我帮您拿，今后啊有啥力气活您就吱声，我呀就住在您楼上。
2: 大哥，您钥匙插门上忘拔下来了，喏，可得收好了，我是您对门
3: 姑娘。刚搬来吧，那给你送盘饺子，刚出锅，趁热吃。
4: 妈妈，楼下开会了。
0: 远亲不如近邻，近邻不如对门，互帮互助，理解担当。
5: 邻居你好。
6: 邻居您好。
7: 邻居，有你真好。
0: 庄河市融媒体中心制作，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0: 合法权益。有声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106.2银考新闻综合广播，1062一听就爱。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1: 原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2: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3: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4: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的小助手许巍。你是否会为一些根本不是你的错的事情说对不起？一旦事情出现了自己或别人不满意的结果，你是否就会陷入深深的自责，难以抽离？你是否经常会为一些意料之外难以控制的事情而心怀歉意？当气氛突然冷场，大家都沉默无言的时候，你是否会坐立不安，担心是因为自己的话题选择不当？长期的过度自责会给人带来毁灭性的后果。今天的节目当中，许巍和你聊聊到底该如何摆脱过度自责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我们每个人在生活中都会犯错，你可能在判断上出现了不幸的错误，也可能对自己或他人造成了伤害。面对自己的失误造成的伤害或错失的机会感到自责，是一种担当，也是一种成长。适度合理的自责是改变的动力，让我们在回顾自己的行为时能够确定哪些做得好，哪里做得不够，给予我们洞察力，促使我们弥补错失，为我们提供前进的方向。但是当自责过了度，演变成一种事情出错时的条件反射，让你沉浸在这都是我的错，如果我当时能这样的懊悔与自我否定当中，甚至让你认为自己是坏的或者是有缺陷的，这种过度的自我谴责就成为加诸在自己身上的沉重枷锁，造成毁灭性的后果。它不仅阻碍了你的个人成长和进步，更让你在情感上备受煎熬，难以感受到生活的乐趣和满足。那自责和过度自责的区别在哪儿呢？自责是对自身行为的反思，也是对未能达成期望原因的找寻。但是审视我们在某种情况下的角色和行为是一回事儿，把它就此个人化甚至扩大化，以至于沉浸在自责中，则是另一回事儿。因此合理自责与过度自责之间其实存在两条红线，跨过任意一条，自责就会成为精神刑具，成为强加在身上的折磨。如果你发现自己的自我反思中频繁出现对自我性格的否定和对个人特质的批判，如我怎么这么笨，我真的很差劲儿，我是个不合格的家长，这样的一些表述的时候，那么这可能是一个危险的信号，表明你已经跨越了红线，陷入了过度自责的漩涡当中。性格自责实际上是一种自我 PUA， 是毒性最强的情感虐待。它像一面扭曲的镜子，放大了我们所感知到的不足，无论是真实的还是我们凭空想象的，让我们在自我价值的评估上陷入误区，导致自信心和自尊心的严重受损。过度自责的人倾向于将所有的矛头都指向自己，对他人宽容，对自己挑剔，这种心理状态使得他们容易成为他人的替罪羊，在不经意间被推向担负全部责任的境地。如果对方心情不好，你会感到内疚，反思自己是不是做错了什么，即便这种情绪变化与自己毫无关联。如果对方不满意你所做的事情，你会感到内疚，并试图改变自己的行为，即便这违背了你的意愿和原则。如果对方表现出失望，你会感到内疚，并认为一定是自己的不足导致了对方的失望，即使实际上那与你无关。这些表现都表明过度自责已经成为了一种习惯，深深地钳制了你的思维，将你套牢。自责往往源于一个简单而直接的疑问：为什么？找原因是人的本能，然而事情的发展走向和结果是由众多复杂因素交织而成的，容易过度

不自责的人，在寻找原因的时候，往往会忽视掉这些因素，自己扛下了所有。这种倾向并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多年累积的。比如童年被指责的内化，他人不负责的转移。对于容易陷入过度自责圈套的人来说，这样的提醒至关重要。这不全是关于你，这不全是关于我，这不全是关于我们。我们要认识到，每个人都有其独特的角色和责任，而事情的发展往往受到众多因素的综合影响。如果我们能够有意识地调整自己的思维方式，将那种这都是我的错的过度自责转化为事情会变成这样，有很多人需要负责，我只是其中之一，那么原本压在肩上的重担可能会轻许多。在陷入过度自责的痛苦当中，有两个问题非常有助于我们跳出自我攻击的思维陷阱，分别是：我对某个状况有多少的影响力，我是唯一有影响力的人吗？如果你发现自己难以做到自我提醒，那么与身边的人谈谈或许是个好主意。局外人往往能够更客观地看待问题，他们的观点可能会为我们提供一个全新的视角。研究发现，支持你的朋友和家人如果强烈反对你的消极自言自语，会有助于改变你对自己说话的方式。这并不是寻找共情，也不是寻求安慰，而是希望他们能够为我们指出，这不全是关于你，你并不清楚对方正在经历什么，这可能不是因为你不好，也很可能不是因为你做错了什么。借此给我们一个提醒，一个锚点，把我们从过度自责的沉溺中拉出来。我们要学会卸掉过度自责的枷锁，而不是推卸承担责任的义务。犯错要勇于承担责任，但承担责任不等同于自我攻击。犯错是人生常态，但犯错并不意味着你就是一个错误。我们并不完美，我们不可能每次都做对，但是如果可以和别人一起分担，你就没有理由一人扛下所有责任。承认错误要带着自信，承担责任更要带着尊严。

0: 我喜欢你，是大珠小珠落玉盘，声声入耳。我喜欢你，是穿花纳锦的秀美，栩栩如生。
1: 我喜欢你，是唱念作打样样精通的京剧，字正腔圆。我喜欢你，是行云流水的太极拳，柔中带刚。
2: 我喜欢你，是端午节好吃的粽子，香甜软糯。我喜欢你，是庙会上好看的糖人，玲珑剔透。
0: 喜欢你的千般美，喜欢你的百样好。我爱你，我最美丽的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2: 项目参保住房险，工伤保障护平安。营口市社会保障中心提醒您，依法参加工伤保险，维护职工合法权益。
0: 营口养和医院位于营口市站前区东新街55号二级综合医院，诊疗科目有呼吸内科专业、消化内科专业、神经内科专业、心血管内科专业、肾病学。
3: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4: 原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5: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6: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7: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的小助手许巍。身边很多人都有过类似的感觉，比如周末追了一天剧，到了晚上感到很后悔，责怪自己浪费时间。过生日奖励了自己一个平常舍不得买的包包，却不断怀疑自己是不是太奢侈了。出门旅游，本来沉浸在美景当中，突然想到没带父母出来玩过，内心产生强烈的负罪感。好不容易不用加班，却不敢在加班的同事面前表现得太开心。在这些时刻里，我们因为自己的快乐感到后悔恐惧，以至于很难纯粹地去享受快乐本身，甚至会主动地压抑自己的快乐。你还记得人生有多少个瞬间，那些呼之欲出的快乐被自己掩埋在心底吗？今天节目的上半时段，许巍想和你聊一聊，为什么我们会不敢快乐。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从心理学的角度来看，快乐是人类的基本情绪之一，它通常和积极的情感体验相关。婴儿时期，我们的需求被养育者满足的时候，就能够体验到最原始的快乐，满足感。在长大的过程中，我们会经历更多的积极事件，体验到更丰富的积极情绪，比如愉悦感、成就感、价值感等等。因此，感受快乐是每个人与生俱来的能力。但是在成长的过程中，常常会出现一些干扰因素，让我们对快乐产生不合理的认知，从而导致我们不敢快乐。常见的三种不合理认知有：第一，只能为有用的事情快乐。当某件事儿是有用、有好处、能够带来长期收益的时候，才允许自己快乐。这是因为我们过于看重快乐来源的功能性，认为自己做的事儿是无用的，所以不能为此快乐。第二，认为快乐是需要资格的，把快乐当作一种奖励，认为必须达到某种标准，自己才有资格享受快乐。比如小时候考了好的成绩，才能和朋友们出去玩，长大后升职加薪了，才舍得对自己好一点。如果没有达到这种标准，快乐就会带来羞耻感，于是会下意识地否定自己的快乐。第三，认为快乐是不该存在的情绪。还有些人对快乐这种情绪本身就存在负面看法，比如认为快乐就是享乐主义，是不够努力的表现。一个人总是很快乐，是因为太不成熟了。这些负面看法让他们对快乐产生恐惧，进而压抑快乐。这些不合理的认知大多形成于早年的养育环境。首先，不敢快乐的人可能拥有大量被工具化的体验，他们的父母可能过于看重成绩等外在评判条件，只要求孩子

孩子考得好，其他方面都不太关心。其次，社会规范的作用也不可忽视。当内卷成为常态，我们被告知努力拼搏才是正常的，所以拼命地吃苦赚钱。然而这会进一步加深我们刚才所说的有用论。于是当一个人做无用的事情的时候，感受到的不只是来自内心的否定，还有整个社会对偷懒享乐的否定。再者，不敢快乐的人可能形成了一种条件反射，因为他们的快乐从小就被压抑，在家里模仿喜剧演员做搞怪动作被训斥，疯疯癫癫的像什么样子，考了97分，开心的拿回家炫耀，被反问说说你这3分是怎么丢的。这容易使人形成一种观念，还有其他事情比自己的快乐更重要，比如找做错题的时候比快乐重要，行为举止斯文比快乐重要。他们固执地认为一旦快乐就会发生不好的事情，因此不敢快乐。最后，不敢快乐的人可能是觉得自己不配快乐。这些人在快乐时的第一反应常常是觉得自己背叛了父母、情侣、孩子或者是朋友。比如开头我们提到的那些例子，当身边的人处于不快乐的状态的时候，自己往往也不敢在他们面前表现出快乐，自己必须要共情体恤他们才是正确的反应和做法，否则就是低情商、太自私、不孝顺。这类人可能在擅长苦情教育的家庭中长大，这样的家庭会通过激发孩子的内疚感达到自己的目的，比如为了鼓励孩子好好学习，会刻意描述和放大自己的牺牲，经常说我们赚钱这么辛苦，你好意思不努力吗？你一定得好好学习，这样才对得起父母，这种类型的话。习惯在小孩子快乐的时候抱怨自己的艰辛，比如孩子去看演唱会，发到了家庭群里去分享，被狠狠的扫兴，真懂享受啊，我们辛苦了大半辈子都没去过这些地方。这种因苦情教育产生的内疚感会紧紧伴随一个人，每当他们感到快乐的时候，内心都有一个声音，收敛一点，小心乐极生悲，进而导致他们认为自己不配快乐，至少不能比自己亲近的人更快乐。如果你觉得自己不配快乐，首先可以试着接受羞耻感和快乐是可以共存的，立刻消除羞耻感是不现实的，先不要去否定这些负面情绪，然后呢，慢慢建立配得感，一点点去做那些曾经想做但是却不敢做的事儿，并且有意识地觉察和放大那些让你快乐的因素。比如当你追了一下午的剧觉得浪费时间的时候，可以去思考什么让我羞耻浪费时间，什么让我快乐，辛苦上了一周班得到了充分的放松。过程中两种感觉依然会在你的内心交战，但你已经开始尊重自己最真实的感受了。慢慢的，你会不自觉地去追寻更快乐的部分，在不断学习中减少羞耻感，学会抓住每一个快乐的当下。人生本就苦乐掺杂，如果无法避免痛苦，那不如享受当下，多为自己保存一些快乐的瞬间。有句话大家应该很熟悉，情绪是流动的，它经常被用来安慰一个人别太在意负面情绪，因为一切情绪总会消散。但是今天我想用它来提醒大家，珍惜终会消散的快乐吧，在快乐每一次来临的时候毫无负担地去感受它，你的健康、舒适、愉悦才是最重要的。

0: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1: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0: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2: 你是什么派？
0: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3: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有些人经过一番挥汗如雨大汗淋漓运动完，过两天一称体重，却意外发现竟然还胖了2斤。为什么会出现越减越肥的情况呢？最近一项最新研究发现，一个细节没注意可能让你越练越肥。接下来的时间当中，我们来分享在这个时间运动减肥降血糖效果最好。2024年体育运动医学与科学期刊发表了一项研究，发现在你剧烈运动后体重不降反而增加，这可能是因为运动影响皮质醇的昼夜节律，引起身体基础代谢率和非运动身体活动的补偿性降低。换句话说，当你剧烈运动后，身体下意识地保护自己，让身体基础代谢率和非运动身体活动降低，导致体重不降反增。研究人员将小鼠分为了3组，高强度运动组、中强度运动组和休息组，然后监测这些小鼠的身体活动和核心体温。结果发现，在高强度运动组中，尽管食物总摄入没有变化，但高强度运动之后的小鼠的身体活动和核心体温均显著下降，导致体重增加。此外还观察到，高强度运动组的小鼠，他们的身体活动和体温之间的同步被破坏了。最终研究证实，单次高强度运动可以扰乱皮质酮的昼夜节律，导致随后的身体活动减少、体温下降和体重增加。所以运动时如果没注意运动强度这个细节，真的有可能让你越练越肥。这项研究提示我们，运动可能并非简单的燃烧卡路里，它对我们的生理机能有着深远的影响，包括动态调节我们的日常活动量以及能量消耗。换句话说，如果你平时不运动，突然想要运动健身或者运动减肥，那一定要循序渐进，不要一上来就高强度运动。同时要关注身体恢复状况，以及不要让运动影响了昼夜节律。不少运动锻炼的人经常会纠结，是上午运动好呢，还是下午运动好呢？有人说了，上午空腹运动有利于减肥，也有人说，下午运动更有助于减肥。想减肥的人什么时间锻炼收益最大呢？2024年的4月发表在《糖尿病护理期刊》上的一项研究指出，肥胖的成年人或患有糖尿病人在18点以后运动最有效，获益最大。研究发现，相比起上午下午，在晚上进行身体活动可以改善昼夜节律变化引起的葡萄糖耐量和胰岛素抵抗。对于减肥的人或者是患有糖尿病的人来说，血糖在体内达到平衡，对人体的身体健康起着重要的作用。2024年6月发表在《肥胖》期刊上的一项研究也发现了，一天中最佳运动时间也是18点以后运动，18点以后进行运动最有利于降低血糖。此外研究发现，18点以后运动对健康有最大益处，心血管疾病、微血管疾病全因死亡风险最低。运动强度太低起不到减肥效果，运动强度太高，我们刚才说的研究也证实了，会影响身体活动减少、体温下降和体重增加。其实不管是现有研究还是运动专家，都更推荐运动至少要达到中等强度的运动。目前多数的研究认为，减肥燃脂的最佳心率是最大心率的60%到70%，最适合减脂和健身，能够提高基础代谢，燃烧更多的脂肪，改善身体形态，恰恰这也是中等强度运动的心理区间。怎样才算中等强度的运动呢？根据国家体育总局发布的《全民健身指南》中指出，一般百分数和运动中的实测心率监测体育运动强度， 也就是最大心率等于220减去你的年龄。当我们运动的时候，高强度运动，心率在85%或以上的最大心率，运动过程中心率超过每分钟140次，如全力冲刺跑、高速骑自行车、快速开合跳、高抬腿跳、深蹲波比跳、快速游泳、快速爬楼等等。中等强度运动呢，心率控制在60%-85%的最大心率范围，运动过程中心率一般在每分钟100-140次，如跑步、快步走、骑自行车、游泳、跳绳等等。低强度运动，心率控制在50%-60%的最大心率范围，一般不超过每分钟100次，比如快走路、散步、慢跑、打太极、瑜伽、休闲骑自行车、慢节奏的健身操等。此外，还可以用最简单的判断法，如果运动时你微微喘气，可以正常说话但是不能唱歌，说明此时的运动强度为中等。如果运动时你说几句话就要停下来喘气，说明此时的运动强度较大。很多人啊，一想到减肥就是跑步、跳绳等有氧运动为主，大部分人忽视了力量训练。2024年2月，欧洲心脏杂志发表的一项研究发现，有氧运动加力量训练健康收益才最大。在超重或肥胖的成年人当中，有氧运动加力量训练能够降低收缩压、降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降低空腹血糖和体脂。这项研究呢，也提示大家，有氧运动加上力量训练，二者结合对健康益处才更大。日常喜欢跑步、走路等有氧运动的人可以适当的加入力量训练，而钟爱举哑铃等力量健身的人可以适当的加入有氧运动。最后总结三句话：

想要运动减肥要循序渐进，不要一上来就高强度运动，可能让体重不降反增。运动最好放在18点以后，多个研究证实18点之后运动更有利于减肥、控糖、延长寿命。有氧运动和力量训练要一起结合起来，单一的有氧运动减肥之后可能会导致皮肤松弛，而力量训练刚好能够让皮肤还有肌肉更加紧致。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今天的365健康派，我们聊到的是为什么我们会不敢快乐，以及每天什么时间段锻炼最有效。本期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各位小伙伴留言。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我呀种了20多年地了，我可知道这碗大米饭来的不容易。你说从育苗说，这个籽儿好容易下地里了，赶上阴天了它不出来，高温了又怕烤苗了，天天搁那地里头看着守护着，好歹一个来月过去了，这苗长大了，这边地里呢也来水了，就开始跟着这拖拉机霸地平地，这个水呢整好了之后插秧啊，起早天不亮就下地了，黑天才回来。这秧插好了之后就盼着缓苗啊缓苗，结果过两天草

0: 起来了，过两天又长虫了。你说忙活，在那个一头地儿晒的去老黑的，一直到秋天，好容易把这个地收家里了，这个稻子割完了，整家里了，磨米，完了做饭。你想想这碗饭来的容易啊，都好好珍惜吧，千万别浪费粮食啊。
1: 吃多少存多少，农民伯伯多辛苦呀，不要浪费，记住了吗？

0: 地球上飞得最快的雨燕能飞出每秒100米的速度，动物中跑得最快的猎豹能跑出每秒32.15米的速度，百米运动员能跑出每秒10.44米的世界纪录。
1: 比赛开始，国标舞报。
0: 但他们可能都跑不出每秒6.94米的森林大火。百年成林不足，一旦爱之有余，风吹草木干，防火记心间。辽宁广播电视台制作，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一段感情里最让人绝望的不是争吵不断，而是无话可说。婚姻折磨人的不是漫长岁月里的满地鸡毛，而是渐行渐远的两颗心。很多时候你感到委屈，感到难过，有满肚子的委屈想要诉说，可他偏偏觉得你只是在矫情。你哭了，他只觉得你小题大做。你发脾气，他甚至认为你不可理喻。他根本就不懂你欲言又止后的心酸。

生活的好多烦恼源于我们不能体谅，过分在意了自己的主张，互不理解，互不相让，伤了彼此的心灵。其实你要的根本就不多，不过就是希望他耐下心来听你说说心里话，然后握住你的手，或是给你一个拥抱，告诉你没关系，有他在不用怕。

0: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1: 我是小青，欢迎继续回到小青的暖心歌。我见过太多在感情里委曲求全的人，因为太爱对方，太在乎对方，所以他说什么都是对的，他做什么都可以接受，哪怕一次次被他伤害，哪怕一颗心早已经千疮百孔，可还是习惯性的委屈自己去讨他开心。就像张爱玲写的那样，低到尘埃里，试图从尘埃里开出花来。可是张爱玲的下场呢？她那么卑微地去爱胡兰成，却一次次被辜负，被抛弃，最后只能绝望地跟他一刀两断。当你把自己低到尘埃里，那么对方也不会把你放在眼里。当你习惯了委屈自己，他只会把你的付出和妥协看作理所当然，自然不可能去心疼你。

0: 天呢，我实践了一次绿色出行。
1: 怎么个绿色出行啊？
0: 我把家里那辆二手车给刷绿了。
1: 您那不叫绿色出行，
0: 应该啥样啊？
1: 您可以先从坐公交、坐地铁开始。
0: 这绿色在哪儿啊？
1: 一辆公交车的碳排放是一辆小车的5倍，载客量却是小车的30倍。
0: 坐公交相当于每人的碳排放减少了80%。
1: 一节地铁车厢长20米，装200人。如果这些人坐小车，首尾相连，怎么也得有250米。
0: 堵车，
1: 碳排放的污染物就更多了。
0: 懂了，减少人均产生的碳排放。

0: 啊，就是绿色出行，
1: 学得挺快呀。
0: 干脆呀，我骑车上班得了。
1: 给你点赞，一步到位，标准绿色出行啊。
0: 要不我把自行车也给刷绿喽？
1: 绿色出行多一天，绿水青山近一些。

0: 2600亩，产量达3000吨。汤池镇将持续引导农户科学管护、蔬果提质，坚持原生态种植模式，产业提质增效的同时持续释放富民效应。汤池镇还健全种植、管护、采摘、分拣、仓储、物流等全产业链，催生大量就业岗位的同时，有效带动周边村民就地务工、增收致富，实现顾家增收两不误。记者马晓晨。
1: 丰收不在宏大的叙事，就在这一串串饱满的果实里，在农户们忙碌的身影里，更在百姓们实实在在增收的喜悦里。借着国庆中秋市场的好行情，汤池的葡萄不仅卖上了好价钱，也让乡亲们尝到了产业发展的甜头。一藤硕果，一地芬芳，小小的汤池葡萄甜了秋天，旺了产业，暖了民心。如今汤池镇的特色葡萄种植已成为当地群众稳增收、助振兴的甜蜜特色产业，让秋日乡村处处充满丰收的活力与希望。
2: 本台记者报道，10月12号，市委书记李军、市委副书记代市长曹阳、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史卫东会见新疆塔城地区人大工委党组书记、副主任池国军一行，双方围绕深化对口支援、产业发展、经贸互动等事宜深入交流。李军对池国军一行表示欢迎，对塔城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的成绩表示祝贺。他说，新疆工作在党和国家工作全局中具有特殊重要的战略地位。营口市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疆工作和对口支援工作重要指示精神，扎实推进与乌苏市对口支援各项工作。自2010年结对以来，累计落地合作项目70多个。经贸往来愈发活跃，产业协作持续提质，民间交流不断深化，对口支援工作取得丰硕成果。当前营

0: 后正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辽宁振兴发展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笃定高质量发展不动摇，锚定十五五目标任务，夯实基础，全面发力，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营口篇章，希望两地持续强化对接联动，依托各自资源禀赋、产业特色和开放平台，畅通内外贸联动通道，推动产业互融、贸易互通、资源共享，持续拓展协作新领域、新成果。持国军对营口市多年来给予乌苏市的亲情支援和大力支持表示衷心感谢。他说，塔城地区是新疆对外开放的重要桥头堡，乌苏市作为塔城地区的重要城市，与营口渊源深厚，对口支援基础扎实，多年来营乌双方共商援疆项目建设，在商贸、文旅、工业等领域密切交流合作，特别是在教育、医疗等民生领域，营口市的亲情帮扶为乌苏市增进民生福祉提供了有力支撑，希望两地建立常态化联络协作机制，持续深化人大工作交流、人才互通、文化互访、民生互助，推动新时代辽疆对口支援工作持续走深走实、提质增效。塔城地委副书记、辽宁省对口支援新疆工作前方指挥部总指挥、辽宁省援疆干部总领队罗奎亮、辽宁省人大常委会副秘书长杨硕、营口市领导李进辉、李仁杰参加会见。
1: 本台记者报道，10月12日，市政府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召开专题学习会议，围绕习近平外交思想学习纲要2025年版进行专题学习，准确把握世界变局，持续提高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统筹发展和安全，为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贡献营口外事力量。市委副书记、代市长、市政府党组书记曹阳主持会议并讲话。曹阳指出，要提高政治站位，深刻领悟习近平外交思想精髓，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对国际国内形势的判断上来。营口作为沿海开放城市，必须循环两个大局，坚持党管外事原则，要把学习新版纲要作为重要政治任务，以更宽广视野谋划外事工作，服务国家总体外交大局。曹阳要求，要聚焦关键环节，推动开放合作走深走实，要坚定不移深化改革，扩大开放，深度融入国家重大战略，增强前沿意识和开放思维，全力建设中蒙俄经济走廊重要节点城市，积极对接东北海陆大通道和辽宁沿海经济带建设，在服务一带一路高质量共建中展现新作为，要推动经贸合作提质增效，高标准建设国家外贸转型升级基地和进口贸易促进创新示范区，要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开通涉一带一路企业出入境绿色通道，要深化人文交流，发挥民间外交独特作用，促进民心相通、情谊相融。曹阳强调，要强化底线思维，深化联管联防联控，提升海防和口岸管控效能，筑牢沿海城市安全稳定屏障，要树牢底线思维，增强风险预见性，做细领事保护与协助工作，切实维护公民和企业合法权益，要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依托文旅、教育、科技等对外合作渠道，讲好中国故事、辽宁故事，传播好营口声音。会上，市政府党组成员、副市长王殿峰做中心发言。
0: 本台记者报道，日前市委副书记、代市长曹阳到盖州市实地调研秋收工作，在青石岭镇桃子沟秋收现场，曹阳实地查看水稻机械化收获作业，详细询问秋收进度、粮食产量和农民收入情况。他强调，要坚决扛牢粮食安全政治责任，严守耕地红线和永久基本农田保护红线，扎实推进土地确权成果巩固和农村集体三资监管，确保土地经营权规范有序流转，切实保障村集体和农民权益。要充分发挥供销社组织引领作用，以水稻、玉米为核心，加大全城农业社会化服务力度，通过土地托管等方式 助推农业增产增收，千方百计为农民减负。

0: 曹阳指出，盖中作为全市粮食主产区，要精心谋划项目，加快高标准农田建设和大清河灌区改造，系统提升耕地质量和灌溉能力，要精准把控附加值增加环节，依托农业龙头企业延伸重养职业产业链，做强畜禽养殖和鱼饲料加工特色产业，让农民和村集体更多分享产业链增值收益。 要持续发挥供销社覆盖乡村的卫农服务广阔优势，加大宣传推介力度，培育壮大营口大米、大红袍李子、营口海蜇等特色农产品品牌，拓展产地直供、电商平台、跨境电商等多元销售渠道，让优质农产品走向更广阔市场。副市长黄正刚参加调研。
1: 请您继续收听营口新闻。本台记者报道，10月12日，市政协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召开专题学习会，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新时代廉洁文化建设的重要论述，不断筑牢思想道德防线，进一步从思想上正本清源、固本培源，推动廉洁文化建设在市政协不断取得新成效。 市政协主席、党组书记李红利主持会议并讲话。会指出，加强新时代廉洁文化建设是推进党的自我革命的重大政治任务，是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的基础性工程。要深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新时代廉洁文化建设的重要论述，深刻领会廉洁文化建设的政治属性根本目标，实践要求，将廉洁文化建设融入日常，抓在经常。
2: 以清风正气、涵养政治生态为反腐败斗争提供强大精神支撑，要以案为鉴、警钟长鸣，把坚定理想信念作为终身课题，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始终做到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会要求，要扎实推进政协机关廉洁文化建设，持续锤炼党性修养，把廉洁文化融入党性教育和日常理论学习全过程。 常态化开展思想检视，从思想本源上筑牢拒腐防变的内在屏障，要压实主体责任，强化纪律意识，筑牢自律防线，履行好第一责任人责任与一岗双责，常态化排查廉洁风险点，做到抓早抓小防微杜渐，要立足政协职能定位，持续加强机关作风建设，严守纪律规矩，围绕清廉建设开展协商议政民主监督。 引导政协委员带头廉洁自律，带动社会各界形成重廉拒腐良好风尚。全体参会人员还观看了警示教育片《梦断官商路》《闽中贵严重违纪违法案警示录》。
0: 本台记者报道，10月12号，市政协党组召开扩大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上的重要讲话及省委常委会会议精神。 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的重要指示，全国先进制造业大会精神及省委市委常委会会议精神，传达学习市委主要领导到市政协调研召开工作汇报会上的讲话要求，研究市政协贯彻落实工作。市政协主席、党组书记李红利主持会议并讲话。 会议强调，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上的重要讲话，通篇贯穿着坚定信心、锚定目标、扎实前行的鲜明基调，要切实学深悟透，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上来，指导好落实好下一步政协工作，要把好时间进度，确保规定任务按时保质完成。 为14届市政协各项工作圆满收官奠定坚实基础，要对照任务细化分工，明确岗位职责，高质量筹备好市政协15届一次会议，为完成好换届各项工作汇聚各方合力。会议指出，要深刻认识发展先进制造业的重大意义、方向路径和重点任务， 把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及省委市委的部署要求转化为协商议题、监督重点和真知灼见，真正做到党政中心工作推进到哪里，政协履职就跟进到哪里。 要围绕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先进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深度融合等重点工作，组织委员深入开展调研，让协商成果赋能产业发展。要发挥各专委会作用，强化沟通联系，引导市场主体坚定发展信心，汇聚全社会关心支持先进制造业发展的思想共识。会议要求要把市委主要领导到市政协调研召开工作汇报会上的讲话要求，与落实市第14次党代会确定的目标任务和做好当前各项履职工作结合起来，切实做到学思用贯通、知信行统一。要围绕教育、医疗体制、营商环境改善等群众关心关注的问题深入调研、务实建言。要将温泉产业发展、大辽河复航列为明年协商议政的重点课题，组织委员和专家学者开展专题调研，进一步推动相关战略构想加快落地。要持续擦亮政协人辽营口品牌，用好辽市好商量、辽市为人民平台，全面加强政协系统党的建设，持续转作风、树新风，以过硬作风树立新时代人民政协良好形象。
1: 本台记者报道。10月12日，记者从中石化和辽宁东盛集团举办的营口万亩水稻磨肥机一体化项目成果发布会上了解到，项目试验地块水稻平均每亩增产 12.82%， 实现经济效益和生态效益双赢。营口万亩水稻磨肥机一体化项目依靠专用一体机一次性完成铺膜、施肥、插秧作业，配套使用 PBST 全生物降解地膜，地膜可在水田环境自然降解，收获后转化为水、二氧化碳和有机质，无残膜污染。依靠地膜遮光抑制杂草，减少除草剂使用，同时保水保肥，提升地温，促进水稻根系发育。经过验证，示范田水稻相比常规地块实现显著增产。发布会现场还展示了示范田稻谷样品、降解地膜样本，参会人员还来到田间实地观摩试验地块水稻长势。
0: 这次营口新闻节目播送完了，关注更多内容还可以登录营天下 APP。
3: 播音魏伟、马小晨，监制李春妍，总监制李铁燕，总策划王中路，出品人刘宇。
0: 营口新闻播出时间：新闻综合广播7点、11点、13点30分、17点；交通文艺广播10点30分。
4: 欢迎您拨打新闻热线26965811或114提供新闻线索。
5: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6: 我喜欢你，是大珠小珠落玉盘，声声入耳。我喜欢你，是穿花纳锦的秀美，栩栩如生。
7: 我喜欢你，是唱念作打样样精通的京剧，字正腔圆。我喜欢你，是行云流水的太极拳，柔中带刚。
8: 我喜欢你，是端午节好吃的粽子，酸甜软糯。我喜欢你，是庙会上好看的糖人，玲珑剔透。
6: 喜欢你的千般美，喜欢你的百样好。我爱你，我最美丽的祖国。
9: 今天呢，我实践了一次绿色出行。
10: 怎么个绿色出行啊？
9: 我把家里那辆二手车给刷绿了。
10: 您那不叫绿色出行，
9: 应该啥样啊？
10: 您可以先从坐公交、坐地铁开始。
9: 这绿色在哪儿啊？
10: 一辆公交车的碳排放是一辆小车的5倍，载客量却是小车的30倍。
9: 坐公交相当于每人的碳排放减少了80%。
10: 一节地铁车厢长20米，装200人。如果这些人坐小车，首尾相连，怎么也得有250米。
9: 堵车，
10: 碳排放的污染物就更多了。
9: 懂了，减少人均产生的碳排放就是绿色出行。
10: 学得挺快呀。
9: 干脆呀、啊，我骑车上班得了。
10: 给你点赞，一步到位，标准绿色出行啊！
9: 要不我把自行车也给刷绿喽？

0: 色出行多一天，绿水青山近一些。
1: 每一天我们都要穿梭于各种门。
2: 大娘买了这么多菜呀、啊、来我帮您开门。
3: 姑娘啊，谢谢你啊。
1: 开一道门令人舒心。
4: 新世纪广场到了。
5: 小同学要下车了吧，来来来，站在门旁边吧，啊别挤着了。
6: 谢谢叔叔。
1: 留一道门给人顺心。
7: 大爷别着急，我扶着电梯门呢，您慢慢下。
8: 哎呀小伙子谢谢你。
1: 扶一道门让人安心，走到哪里就把文明带到哪里，推开文明之门，迎进和谐新风。

0: 项目参保住房险，工伤保障护平安。营口市社会保障中心提醒您，依法参加工伤保险，维护职工合法权益。
1: 你好，燕之屋晚宴，很高兴为您服务。
2: 现在是秋冬季节，是不是燕窝也适合吃呀？
3: 我太太工作太忙了，吃饭也不规律，我想给她订燕之屋晚宴，帮我提醒她每天吃一碗。
4: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5: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百轩世纪广场。
4: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5: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百轩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6: 胭脂窝，
7: 有声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106.2 营口新闻综合广播，106.2，一听就爱。

0: 学知识，
1: 分财，
0: 新闻，
1: 放游戏，
0: 说心事，
1: 讲故事，
2: 童心对对碰，我们小朋友自己的节目，绝对快乐，
3: 这里。

大千世界真奇妙，小朋友们想知道。亲爱的小朋友们，小朋友身边的大朋友们，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童心对对碰节目，我是佳玉姐姐。在今天的节目中啊，佳玉姐姐会继续和大家一起听好听的歌曲，读有意义的书籍，倾听小朋友们的心声，欣赏小朋友们的才艺。话不多说，马上开启我们今天的节目吧。

亲爱的小朋友们，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我是佳玉姐姐。那这一环节呀，我们进行到的是红领巾传文脉，在博物馆学习其中的知识。亲爱的小朋友们，海南岛是我们祖国的南海明珠，自古啊便是海上丝绸之路的黄金枢纽。海南省博物馆珍藏着丰富多彩的历史遗存，留存有我们祖先扬帆远航连通世界心向家国的珍贵记忆。在2018年的4月13号，习近平总

书记来到了河南省博物馆，参观了河南建省办经济特区30周年成就展，详细了解了河南建省以来的发展历程。他勉励大家呀，要总结经验，乘盛世而上，在新起点上推动改革开放，实现新突破。所以呢，今天我们就一起通过海南省博物馆的几件代表性的文物，去了解我们祖先是如何在这片碧海蓝天之间劈波斩浪，连通世界的。多元文化又是如何在此交融而生的呢？

首先呢，来和大家讲一讲第一件文物，是汉代玄文双耳铜斧。它的器形啊，呈盘口直身环底，看上去啊，就像是一口大锅。腹部呢，分布着五圈凸起的玄文装饰。这件铜斧的口啊，沿两侧各有一个立耳，吊起来就可以煮食物了。耳顶上各立着一对小鸟塑像，鸟的嘴巴呀是微张的，羽翼收拢，风格可以说是豪放中又带着点细腻，让整个器物啊是显得庄重又灵动。这样的铜斧啊，在2000多年前的汉代可并不多见，当时的海南应当也不具备这种青器物、青铜器的材质的材料还有工艺的技术，也就是说呀，它应该是外来的。那么它从哪里来呢？又是由谁带来的呢？这个呀，和公元前110年汉武帝在海南设立了珠崖和丹耳二境，将海南岛正式纳入了中华版图，有着内在的关联。铜斧是古代行军打仗所使用的一种炊具，这件铜斧啊，直径是50厘米，出土地址位于海南的西北部，在《旧唐书》《后汉书》和《汉书》中都有汉军南下平叛的记载。所以呀，这样就推断起来了，铜斧的发掘的地址啊，应当是当时汉军南下的一条行军路线，汉朝的文化生产技术也是随之传入的，开启了海南和内地深度融合的历史进程。2000多年过去了，这口铜斧静静地陈列在展柜里，成为了我们心向家国、血脉相连的历史见证。

二件文物啊，是清代黎族舞龙出海屠龙背，它是一个绚丽多彩的织锦，长176厘米，宽116厘米，由三副彩锦连缀而成。它上面的主体图案呢，叫做舞龙出海图，五条巨龙姿态奔腾，活力四射，就好像正在向着大海奔驰一样。除了龙之外呀，我们还可以看到喜鹊和梅花，还有鹌鹑宝瓶、缠枝花卉纹，还有万字纹等等，寓意着喜鹊登梅，平平安安。生活在海南岛的黎族同胞啊，为什么会精心制作这样的一个龙为主题图景的织锦呢？历史上啊，世居海南岛的黎族同胞用黎锦织就的龙背，曾是他们向朝廷进献的珍贵贡品。黎族啊，是海南岛上最早的世居民族，3000多年前就已经在此繁衍生息了。黎族有自己独特的语言，但是没有文字，他们通过纹饰和图案来记录历史，传承文化，就有了黎锦了。而黎锦中的巅峰之作就是龙背。元代的黄道婆呀，曾经向海南的黎族同胞学习了棉纺织的技艺，后来返回故乡松江府，改进了纺织工具，织成了各种各样花纹的棉织品，对促进江南地区乃至是全国的纺织业发展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被誉为衣被天下。这些龙被不仅是一件精湛的民族工艺品，更是各民族

三件文物呢是南宋的青白釉悬纹执壶，它最特别的地方啊在于牢牢地吸附着身上一层的硬壳，这个呀是大海创造的时间胶囊，也就是珊瑚结块了。这些结块表面凹凸不平，有一些孔洞和生物的痕迹。原来啊，植壶沉入海底之后，珊瑚虫就逐渐地附在上面生长了，经过漫长的时间形成了这层硬壳。经文物工作者清理修复之后啊，植壶本来的面貌就呈现出来了，它是盘口直径圆尖，腹骨略呈瓜棱状，肩部和腹部装饰着数道的悬纹，釉色也呈现出了独特的青白色。那么小朋友们要问了，这件瓷器为什么会掉进大海里呢？这个呀要从一个海底沉船的故事说起。1996年中国渔民在西沙群岛作业的时候，意外发现了一艘古代的沉船，考古学家将它命名为华光礁一号。经过两次大规模的水下考古发掘呀，出水文物有上万件，其中啊大部分都是瓷器，它们是当时最流行的贸易商品之一。这件执壶啊就是其中的一件了，它产自福建的闽清逆窑，是古代海上丝绸之路贸易的重要的见证。这件带着珊瑚印记的执壶体现出了宋代高超的制瓷技艺，它从福建扬帆起航，又在水下沉睡800多年之后重见天日，讲述着南宋时期海上丝绸之路的故事，也承载着我们祖先扬帆远航连通世界的悠久历史。

说了以上的三件文物，小朋友们有没有非常的好奇？有没有马上拿着手机去查一下这三件文物是什么样子呢？海南省博物馆的基本陈列展览呢，都展现出了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留下的文化印记，也溯源了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悠久历史。所以亲爱的小朋友们，我们今天在海南省博物馆之行中啊，一共认识了三件珍贵的文物，有汉代玄文双耳铜斧，用它耳上的小鸟和腹下的烟火痕迹，向我们证明了中央政权有效管辖海南岛的悠久历史，还有清代的黎族五龙出海龙背，用它的主体图案和织锦技艺，向我们展现出了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瑰丽图景，以及南宋清白釉玄文执壶，用它身上的印记向我们诉说了中华民族扬帆远航连通世界的丝路往事。这三件文物啊，就像三位穿越时空的信使，给我们打开了了解海南作为海上丝绸之路的黄金枢纽、中华文明开放包容窗口的大门。海南自古就是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枢纽，它见证了中华民族勇于探索、连通世界的豪迈，书写了多元文化在此交融共生的历史足迹，以及中华文明开放包容向海远播的璀璨篇章。作为新时代的少先队员们，我们始终都要牢牢地记住习爷爷的嘱托，从认识身边的文物做起，认识我们民族的历史文化，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带着满满的文化自信，守护好这片碧海蓝天，也走向更加广阔的未来。亲爱的小朋友们，那我们今天的红领巾传文脉环节呀，就是这些内容了。接下来的时间，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

亲爱的小朋友们，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来到的环节是童心小主播的环节。今天由李嘉轩同学以及王一诺同学

0: 学为我们带来两则红色小故事。
1: 1935年秋，红军长征过草地，茫茫草原一望无际，到处是沼泽和泥潭，粮食成了最珍贵的东西。红三军团某连的战士谢以先背着一袋干粮，跟着队伍艰难前行。这袋干粮是他省了好几天才攒下来的，他打算留到最困难的时候吃。一天，队伍在一片芦苇荡边休息，谢以先看见不远处有个衣衫褴褛的女人，背着一个嗷待哺的小宝宝，手里还拉着一个5、6岁的小男孩，正坐在地上哭。他走过去一问，才知道女人的丈夫是红军，在一次战斗中牺牲了。他带着孩子追赶大部队，醒3天没吃东西了，实在走不动了。谢以先看着两个饿得面黄肌瘦的孩子，心里一阵发酸。他悄悄把自己的干粮带下来，塞到女人手里，说：“大姐，拿着给孩子吃。”女人愣住了，连忙摆手：“不行不行，你是红军战士，还要打仗，我不能要你的干粮。”谢以先笑着说：“我还有，你放心拿着。”说完他转身就归队了。其实谢以先根本没有多余的干粮，之后的几天他只能挖野菜、啃树皮充饥。可草原上的很多野菜都有毒，他不小心误食了一种毒草，上吐下泻，身体越来越虚弱。战友们想把自己的干粮分给他，他却执意不肯，说要留给更需要的人。几天后，当战友们发现谢以先时，他已经倒在草地上，手里还紧紧攥着一把没来得及吃的野菜。他牺牲了，年仅22岁。后来那个女人带着孩子追上了红军队伍，她拿着那个绣着蟹子的干粮袋到处打听谢以先的下落。当连长含泪告诉她真相时，女人抱着干粮袋失声痛哭。她把干粮袋里剩下的粮食分给了其他饥饿的战士，说：“这是谢同志的心意，我们要把这份爱传递下去。”
2: 红星向导，薪火相传，红色故事我来讲。今天我要讲的是中国共产党早期杰出革命家、少年英雄赵世炎爷爷的故事。赵世炎爷爷是重庆酉阳人，他从小勤奋好学，心怀家国，10几岁就立志要为祖国和人民奋斗。19岁那年，他远赴法国勤工俭学，和周恩来爷爷、蔡和森爷爷一起在海外建立共产党早期组织，一边刻苦学习，一边传播革命真理，成为青年们的榜样。回国后，赵世炎爷爷勇敢地领导工人运动，组织了上海工人3次武装起义，用智慧和勇气保护工人，反抗压迫，是深受大家爱戴的工人运动领袖。1927年，大革命失败，革命陷入低潮，因为叛徒的出卖，赵世炎爷爷不幸被捕。在狱中，敌人对他严刑拷打，逼他说出党的秘密，可他始终坚贞不屈，绝不背叛信仰。他坚定地说：“革命的种子已遍布大江南北，一定会开花结果。”就义前，他昂首挺胸，高声呼喊：“共产主义万 年仅26岁的赵世炎爷爷，把最宝贵的青春献给了革命。他就像一团永不熄灭的烈火，燃烧自己，照亮了中国革命的道路。他短暂而光辉的一生，永远记在我们心中，激励着我们勇敢向前，

同心向党，薪火相传。我相信这样的红色故事，小朋友们听完之后啊，也会有很多的感悟。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少年》。广告之后，继续开启同心对对碰。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2: 项目参保住房险，工伤保障护平安。营口市社会保障中心提醒您，依法参加工伤保险，维护职工合法权益。

0: 学知识，
1: 谈风采，
0: 新闻，
1: 放游戏，
0: 说心事，
1: 讲故事，
2: 童心对对碰，我们小朋友自己的节目，绝对快乐。
3: 这里是童心对对碰。

的小朋友们，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我是佳玉姐姐。这一环节我们进入到的是童声里的中国推荐好歌的环节。今天为大家推荐的这首歌曲叫做《更美好的明天》。这首歌曲由孙红英作词，潘安心作曲。歌曲是畅想中国式现代化美好未来的图景，展现出了少先队员在新时代新征程逐梦向上的昂扬风貌。歌曲聚焦了现代化蓝图和新征程接力棒，激励广大少先队员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时刻准备着。话不多说，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一起来听这样的一首好听的歌曲吧。

亲爱的小朋友们，那接下来的环节呀，我们进入到的是推荐好书的环节。带着诗歌过童年，试读年龄在7到9岁，主题分类是文学类的书籍。这本书啊，依旧是国家图书馆的四季童读好书推荐系列。

在最开始啊，我刚翻开诗集的时候就已经被打动了。里面啊的内容都非常的精彩，看到了这样的一段话：你要爱自己，我说的是热爱。你做到了，你的周围会闪闪发光。这首诗啊，谈论的是学会爱自己，这是一个终生的课题。我们经常啊，要教导要爱别人、爱动物、爱植物，可是啊，很少有人告诉我们要爱自己。爱呀，是自己迈不过去、张不开嘴的秘密。似乎这是一个羞于启齿的想法，不过呀，爱自己这个想法如果觉得很害羞，这显然就是不对的。在作者蒋一谈的笔下呀，爱自己是一件再自然不过的事情了。清澈的文字足以治愈成年人内心的痛苦，也能让孩子们在成长当中发现和体会属于自己的幸福。诗人的浪漫呢，是倒挂在星空的银河。

在我想象的篇章中，我看到了诗人眼中绚丽多彩奇妙的世界。蒋一谈不是第一次写童诗了，在以前创作的《动物的诗》啊，也是孩子们爱读的诗集之一。我读这本诗集的时候啊，觉得很欣喜，觉得自己之前心中想的诗的那种晦涩难懂啊，全然都不见了，看到的是一个个带着童趣的遐想。在带着诗歌过童年中啊，诗歌不必是高高在上晦涩难懂的神迹，也可以是陪伴成长的伙伴。我们可以是诗歌的朋友，而不仅仅是诗歌的学生。当读到他们的时候啊，抬头看到的月光仿佛是拥有了一切美好的想象。这个呀，就是诗歌带给我们的幸福。一切成长啊，都是从完美和不完美并存的。当然啦，有的时候啊，也会存在着一些有些伤感的诗歌。比方说《街心花园》这首诗。阳光灿烂，很多人晒太阳，一条金毛狗摇晃着一辆婴儿车。婴儿车里面没有婴儿，只有一只老猫躺在里面。气喘吁吁，看到这一幕的人笑了，笑声很短暂。小朋友有小朋友的烦恼，成人有成人的苦闷。泪水和鲜花同样都是成长的养料。我想啊，这就是这本诗集的魅力所在了。当然啦，诗中的诗歌呀，不仅让大家看到了自己的童年，也让佳玉姐姐回忆到了自己的童年。有这样一首诗说呀，我和外婆坐在树荫里。外婆说，树荫是大树的池塘。小鸭子听见了外婆的想法，想游过来呢。我小的时候啊，经常望着参天大树发呆，等到夏天坐在树荫的时候啊，就用手指比划不同的形状，盯着影子的变化，再露出憨憨的笑容。还有一首啊，是充满想象力的《转动》。门上有锁，光之手转动，门锁的钥匙孔从早到晚。你的家乡有河流吗？想想看，是谁在转动呢？河流的宽度与流淌。天空的耳朵想听你的回答。这首诗呀，我也是印象颇深。小的时候啊，我记得我经常在胸口挂一串钥匙，有开家门的，有开教室门的，有开小柜子的门的。这些随处可见的微小事物啊，也正是孩子们世界里最重要的物件。他们呢，比说教更直达人心。这书中啊，也有很多富含哲理的诗歌，比方说《雪意》这首诗。雪的意思还是雪的意义呢？爸爸说，雪飘进你的嘴里，这就是雪的意思。妈妈说，没有一模一样的雪花，这就是雪的意义。读到这里呀，我就觉得不由自主的想要深入思考文字背后表达的意境了。童诗的创作呀，虽然说是很难的，但是啊，我觉得因为成年人的视角和孩子的视角是截然不同，所以说呀，这样的诗里就更多了一份童稚之气。读童诗的时候啊，也是和孩子们一起交流，放下身段，看一看孩子们的视角，去看生活。这个时候啊，你就会发现有很多意想不到的答案了。后记中啊，我看到了作者蒋一谈从静夜思的山月这一说说起。他说呀，这个山月是孩子们日常接触到的古诗，静夜思啊是孩子们日常接触到的古诗，更能够激发孩子们的阅读兴趣，引导他们深深地步入理解诗歌的意境。同样是月亮啊，孩子眼中的月亮和成人就是不一样的。我寄愁心于明月，随风直到夜郎西，这个呀和孩子们眼中的还是截然不同的。
所以说呀，不同的人眼光不同，审美也不必带有偏执，尽可能的多接受一些美的进展，这样啊也是一种享受。这样的一本好书推荐给大家，有喜欢诗歌的小朋友们啊，可以买来这本书来看一看，相信啊这本书也许会给你很多关于诗歌的启蒙哦。那小朋友们喜欢这本书吗？除了这本书，还有哪些书是想要推荐给佳玉姐姐还有其他的小朋友呢？都可以找到佳玉姐姐啊，和我一起进行交流互动。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吧。

童心送古韵，经典换新生。欢迎小朋友们来到中华传统文化百部经典每日诵读栏目。小小领读员们，你们准备好了吗？一起出发吧。亲爱的小朋友们，欢迎来到中华传统文化百部经典每日诵读的环节。中华传统文化百部经典中的内容，精选先秦至近代的哲学、文学、历史等领域的经典著作。在这一环节中，每期的节目都由同学诵读中华典籍中的内容，将中华典籍的内容采用导读、原点、注释、点评相结合的形式朗读出来，帮助同学们理解经典著作的内容，传承和弘扬中华传统文化。接下来的时间，有请今天的小小领读员为我们带来今天的经典内容。

0: 同心诵古韵，经典换新生。大家好，我是今天的小小领读员罗文艺，下面由我为大家带来老子第三章。不尚贤，使民不争，不贵难得之货，使民不为盗，不见可欲，使民心不乱。是以圣人之志，虚其心，实其腹，弱其志，强其骨，常使民无知无欲，使弗智者不敢为也。为无为，则无不治。这一章的内容主要是否定一般性的有为治理，实行高超的无为治理。本章的大意是，统治者若不去推崇贤能，就能使人民不去争夺名位；若不去珍视少有的财物，就能使人民不去从事盗窃活动；若不去显露激起人们欲望的东西，就能使人心不产生祸乱。因此，圣人的治理能使人民保持心灵的淡泊和宁静，让人民丰衣足食，减少不必要的欲望，增强体质，常常使他们保持淳朴，少食少欲，也能使那些自以为聪明的人不敢去斗智取巧，一切都治理好。崇尚贤能、智能，追求财物，激发人们的积极性，一切都治理好。崇尚贤能、智能，追求财物，激发人们的积极性，是常规治理，是有为的治理。有为的治理不但从根本上治不好，还会引起人民的不安和争夺。无为之治是根本之治，使人民生活满足，体格健全，心灵单纯，宁静幸福。同心诵古韵，经典换新生。我们明天再见。
1: 同心诵古韵，经典换新生。大家好，我是今天的小小领读员赵一文，下面由我为大家带来老子第四章。道冲而用之，或不盈，渊兮似万物之宗，错其锐，解其锋，和其光，同其尘，战兮似祸存，吾不知谁之子，象帝之先。这一章主要讲述道的特性。本章大意是，道是最大的空虚，它可以无限地被使用，而又始终不自满。道深邃无比，好似万物的宗主，折去锐利的锋芒，消除错乱纠纷，对自己的才德含而不露，浑然同世俗相处。道隐晦不明，好似又很实在，我不知道它来自哪里，它非常久远，好像在天地之前就有了。老子的道具有虚的特征，它有一个隐喻叫古神，古神表示的就是道虚，道虚能包容一切，因此它又是最大的充盈，取之不尽，用之不竭。但道从不自满，这又是道的美德。道深邃隐晦，但它非常实在，是万物的本源，是一切事物的开端，它比最古老的地还要古老。同心诵古韵，经典换新生。我们明天再见。
2: 亲爱的小朋友们，那今天的节目啊，就是这些内容了，希望大家喜欢今天的节目。最后再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明天同一时间，同心对对碰，我们不见不散。

0: 好，燕之屋晚宴，很高兴为您服务。
1: 现在是秋冬季节，是不是燕窝也适合吃呀？
2: 我太太工作太忙了，吃饭也不规律，我想给她订燕之屋晚宴，帮我提醒她每天吃一碗。
0: 你好，燕之屋。在燕之屋，我们珍视每一声叮嘱，守护每一份心意。
3: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4: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外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5: 燕之屋，
6: 新时代，新声音，欢迎收听营口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下面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10月13号星期二，农历9月初4，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在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上强调，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确保15-5时期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李强讲话，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出席。
1: 习近平致电祝贺马迪塞就任爱沙尼亚总统。
2: 全国秋粮收获过60%，其中黄淮海和西北过70%，东北和长江中下游过半，华南近30%。
1: 第16届中国航展将首次拓展海上维度，开辟高览海上装备展示区，实现海军现役装备大规模集中亮相。
2: 也门胡塞武装同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持续互袭，多家航空公司宣布暂停飞往利雅得的航班。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12号到13号在北京召开，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15-5时期是实现到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目标的关键时期，要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贯彻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扬优势、固基础、补短板、强弱项，推动卫生与健康事业高质量发展，不断提高人民健康水平，确保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李强做总结讲话，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出席会议。习近平指出，人民健康是民族昌盛和国家强盛的重要标志。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把保障人民健康放在优先发展的战略位置，确立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做出建设健康。

支撑能力、医药创新能力、人才培养能力，能够有效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健康需求，主要健康指标持续稳步提升。习近平指出，卫生与健康事业具有全局性基础性作用，必须坚定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要把保障人民健康融入各项政策，体现到各方面工作之中，规划制定、政策设计、项目论证、工程建设等都优先考虑对人民健康的影响。习近平强调，预防是最经济最有效的健康策略，要抓细抓好卫生与健康各项基础性源头性工作，夯实全民健康根基，引导全社会树立正确健康观，进行有效的健康自诉和管理，引导广大青少年养成良好的学习生活习惯，实现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营造良好生态环境和生产生活环境，鼓励和支持全民健身健康休闲，加强食品安全监管，守护好舌尖上的安全，健全疾病防控体系，守牢不发生规模性疫情的底线。习近平指出，全面提高医疗服务水平是建成健康中国的一项重点任务，要深入实施医疗卫生强基工程，优化医疗卫生机构功能定位和结构布局，促进分级诊疗，让群众能就近看得上病、看得好病，加强慢性病综合防控，完善防治康管全链条服务，健全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机制，强化中西医协同融合，加强卫生与健康领域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促进科技成果转化，做大做强健康产业，优化就医体验，不断提高群众看病就医的便利度和满意度。习近平强调，改革是卫生与健康事业发展的强大动力，要坚持把推进医疗医保医药协同发展和治理作为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主攻方向，全面落实医疗卫生事业单位改革方案，以公益性为导向，深化公立医院改革，加强县区基层医疗机构运行保障，构建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优化药品耗材集采、医保支付和资金使用政策，实现基金安全运行、医院良性运转、群众负担合理，健全药品供应保障和使用管理机制，完善国家基本药物制度，强化药品质量安全监管。习近平指出，保障人民健康需要建强卫生与健康系统干部人才队伍，要选好配强各级主管部门和医疗卫生机构的领导班子，特别是一把手，努力打造一支数量充足、结构合理、素质优良的医务人员队伍，加强医德医风建设，营造良好行业风气，推动形成尊医重卫的社会氛围。习近平强调，人人享有健康是全人类共同愿景，要积极推动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携手应对卫生与健康领域重大挑战，不断增进各国人民健康福祉，深化一带一路卫生与健康领域合作，加强和创新卫生援外工作，讲好健康中国故事，进一步凝聚国际共识。李强在总结讲话中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回答了卫生与健康工作一系列根本性、方向性、全局性问题，具有很强的思想性、战略性、指导性，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卫生与健康工作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重要遵循，要认真学习领会，不折不扣落到实处，要增强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牢固树立健康优先导向，推进人民健康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坚守基本医疗卫生事业的公益性，夯实全民健康根基，坚持保基本和体品质并重，更好满足人民群众多样化健康需求，深化改革创新和开放合作，持续增强卫生与健康事业发展动力活力，要聚焦卫生与健康事业痛点堵点，突出抓好人民群众急难愁盼的事情，着力做好重大

0: 疾病防控，推进分级诊疗体系建设，优化群众就医体验，构建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厚植中医药独特优势，抓好一老一小健康服务，推动科技赋能医药卫生事业发展，打牢健康中国建设基础。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有关领导同志、国务委员、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全国政协有关领导同志出席会议。各省区市和计划单列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有关人民团体、部分中央企业、中央军委机关有关部门主要负责同志和专家学者代表等参加会议。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致电娱乐马迪塞，祝贺他就任爱沙尼亚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中国和爱沙尼亚传统友好，近年来两国关系保持平稳发展势头，各领域交流合作不断取得新进展，给两国人民带来福祉。我高度重视中爱关系发展，愿同马迪塞总统一道努力，以今年两国建交35周年为契机，增进政治互信，拓展互利合作，扩大人文交流，不断丰富双边关系的时代内涵。
0: 眼下秋粮正大规模收获，据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全国秋粮收获过60%，其中黄淮海和西北过70%，东
2: 庄向沙特西南部海米斯穆谢特发射的2枚弹道导弹。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12号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说，该组织当晚向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发射的导弹命中目标，此外还使用无人机袭击了位于沙特西南部海米斯穆谢特的哈利德国王空军基地，无人机也命中目标。沙特阿拉伯民航总局12号发表声明称，将继续暂停首都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运营，以完成必要核查工作。同一天，阿联酋国家航空公司、阿提哈德航空、巴林国家航空公司、海湾航空、卡塔尔航空公司接连表示，将暂停或取消飞往利雅得的航班。当地时间12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就伊美关系、地区局势等问题举行新闻发布会。巴加埃强调，伊朗和美国正在通过调解方继续进行信息交流。谈到也门问题，巴加埃表示，伊朗愿努力促成各方通过对话解决分歧。鉴于美国总统特朗普声称可能加入沙特对胡塞武装的打击行动，胡塞武装政治局成员穆罕默德·布海提12号警告称，如果美国介入冲突，胡塞武装将会做出迅速的回应，打击美国及其在该地区的所有利益目标。
1: 当地时间12号，俄乌双方就此前一天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的俄乌已就能源停火达成一致一事分别作出回应。同一天，欧盟成员国外长会通过单次对俄最大规模制裁名单。总台记者郝威综合报道。
3: 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在社交媒体上表示，这是俄乌冲突爆发以来欧盟对俄制裁名单规模最大的一次扩充。此次制裁方案针对俄罗斯军工复合体，包括826家俄罗斯公司和743名担任这些公司首席执行官的个人。经过此次扩充，欧盟对俄制裁对象总数增至近4600个。俄罗斯常驻欧盟代表团12号在社交平台发文，回应欧盟当天通过的对俄制裁名单。文章强调，俄方不承认此类绕过联合国宪章的单方面强制措施，认为其非法且毫无根据。欧盟的敌对行动将得到俄方适当回应。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在12号的例行简报及随后的补充声明中，就特朗普提出的俄乌就能源停火达成一致阐述了俄方立场。他表示，接触仍在继续，一旦有可通报的消息将及时通报。在回应泽连斯基关于如果俄方同意停火60天，乌方愿举行选举的提议时，佩斯科夫指出。

0: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1: 在很多恋爱中的女孩看来，男友对自己百依百顺才是对自己好，才是真正爱自己。其实这种判断并不可靠，女孩子的这种心态却正为那些油腔滑调的花心男人提供了便利。因为这样，他们最擅长的就是哄你开心，让你高兴，但是否真心，只有他自己才知道。欢迎继续收听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

书，被人读，也读别人。读的书多了，我对华丽的语言只欣赏，却不会心动。能打动我的，一定是饱含深情的文字，也许不多，只寥寥数笔，匆匆几行，却足以让人无法抵挡。我是小金，你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回听往期节目，分享音乐心情。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感谢你这个时段的关注收听。

0: 今天呢，我实践了一次绿色出行。
1: 怎么个绿色出行啊？
0: 我把家里那辆二手车给刷绿了。
1: 您那不叫绿色出行。
0: 应该啥样啊？
1: 您可以先从坐公交、坐地铁开始。
0: 这绿色在哪儿啊？
1: 一辆公交车的碳排放是一辆小车的5倍，载客量却是小车的30倍。
0: 坐公交相当于每人的碳排放减少了80%。
1: 一节地铁车厢长20米，装200人。如果这些人坐小车，首尾相连，怎么也得有250米。
0: 堵车，
1: 碳排放的污染物就更多了。
0: 懂了，减少人均产生的碳排放就是绿色出行。
1: 学得挺快呀。
0: 干脆呀，我骑车上班得了。
1: 给你点赞，一步到位，标准绿色出行啊。
0: 要不我把自行车也给刷绿喽。
1: 绿色出行多一天，绿水青山近一些。

0: 项目参保住房险，工伤保障护平安。营口市社会保障中心提醒您，依法参加工伤保险，维护职工合法权益。
1: 有声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106.2营口新闻综合广播，1062一听就爱。
2: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

我是小青，欢迎你在这个时段来收听小青的暖心歌。想念一个人不需要语言，却需要勇气。当你看着路上熙熙攘攘的人，独自品味孤独的时候，当你悄然坐在街角，默默地感受心里那份惆怅的时候，你会感悟，想一个人会多么寂寞，念一个人会多么心痛，想念一个人的夜会多么寒冷。想念一个人，也许有时会面带微笑，但你的心却会流泪。

是每个追求你的人都是值得信任，对你好总有目的，有些人是想要得到你，而有些人是想要保护你。想得到你的人虽然追求的时候千好万好，可一旦得到他就不在乎了，而想保护你的人才会默默陪你一生。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我是小青，欢迎继续收听。小青的暖心歌。看到这样一段话，觉得很有意思，和大家一起分享。有时候老天爷让你结束一段关系，并不是没收你的幸福，而是老天爷一直将你的不快乐看在眼里，连老天都心疼你，觉得他不配，所以放你走。

假如有时间不要独处，因为人需要沟通，生活的快乐需要分享。如果真的找不到伙伴，那就找一点事情做，或者来收听小青的暖心歌。节目之外，也欢迎你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在后台留言。我是小青，有什么话想对我说，或者分享你的独家音乐记忆，明天相同时段我们再见。

0: 北京时间20点整。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2: 项目参保住房险，工伤保障护平安。营口市社会保障中心提醒您，依法参加工伤保险，维护职工合法权益。
0: 营口养和医院位于营口市站前区东新街55号二级综合医院，诊疗科目有呼吸内科专业、消化内科专业、神经内科专业、心血管内科专业、肾病学专业、内分泌专业、普通外科专业、骨科专业、泌尿外科专业、妇科专业、儿科门诊、眼科、耳鼻咽喉科、肿瘤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中医科。接诊时间8点到17点，联系电话0417-358-7777。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3: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4: 原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5: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6: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7: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的小助手许巍。身边很多人都有过类似的感觉，比如周末追了一天剧，到了晚上感到很后悔，责怪自己浪费时间。过生日奖励了自己一个平常舍不得买的包包，却不断怀疑自己是不是太奢侈了。出门旅游本来沉浸在美景当中，突然想到没带父母出来玩过，内心产生强烈的负罪感。好不容易不用加班，却不敢在加班的同事面前表现得太开心。在这些时刻里，我们因为自己的快乐感到后悔恐惧，以至于很难纯粹地去享受快乐本身，甚至会主动地压抑自己的快乐。你还记得人生有多少个瞬间，那些呼之欲出的快乐被自己掩埋在心底吗？今天节目的上半时段，许巍想和你聊一聊，为什么我们会不敢快乐。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从心理学的角度来看，快乐是人类的基本情绪之一，它通常和积极的情感体验相关。婴儿时期，我们的需求被养育者满足的时候，就能够体验到最原始的快乐满足感。在长大的过程中，我们会经历更多的积极事件，体验到更丰富的积极情绪，比如愉悦感、成就感、价值感等等。因此，感受快乐是每个人与生俱来的能力。但是在成长的过程中，常常会出现一些干扰因素，让我们对快乐产生不合理的认知，从而导致我们不敢快乐。常见的三种不合理认知有：第一，只能为有用的事情快乐。当某件事儿是有用、有好处、能够带来长期收益的时候，才允许自己快乐。这是因为我们过于看重快乐来源的功能性，认为自己做的事儿是无用的，所以不能为此快乐。第二，认为快乐是需要资格的，把快乐当作一种奖励，认为必须达到某种标准，自己才有资格享受快乐。比如小时候考了好的成绩，才能和朋友们出去玩，长大后升职加薪了，才舍得对自己好一点。如果没有达到这种标准，快乐就会带来羞耻感，于是会下意识地否定自己的快乐。第三，认为快乐是不该存在的情绪。还有些人对快乐这种情绪本身就存在负面看法，比如认为快乐就是享乐主义，是不够努力的表现。一个人总是很快乐，是因为太不成熟了。这些负面看法让他们对快乐产生恐惧，进而压抑快乐。这些不合理的认知大多形成于早年的养育环境。首先，不敢快乐的人可能拥有大量被工具化的体验，他们的父母可能过于看重成绩等外在评判条件，只要求孩子考得好，其他方面都不太关心。 其次，社会规范的作用也不可忽视。当内卷成为常态，我们被告知努力拼搏才是正常的，所以拼命地吃苦赚钱。然而这会进一步加深我们刚才所说的有用论。于是当一个人做无用的事情的时候，感受到的不只是来自内心的否定，还有整个社会对偷懒享乐的否定。再者，不敢快乐的人可能形成了一种条件反射，因为他们的快乐从小就被压抑，在家里模仿喜剧演员做搞怪动作被训斥，疯疯癫癫的像什么样子，考了97分，开心的拿回家炫耀，被反问说说你这3分是怎么丢的。这容易使人形成一种观念，还有其他事情比自己的快乐更重要，比如找做错题的时候比快乐重要，行为举止斯文比快乐重要。他们固执地认为一旦快乐就会发生不好的事情，因此不敢快乐。最后，不敢快乐的人可能是觉得自己不配快乐。这些人在快乐时的第一反应常常是觉得自己背叛了父母、情侣、孩子或者是朋友。比如开头我们提到的那些例子，当身边的人处于不快乐的状态的时候，自己往往也不敢在他们面前表现出快乐，自己必须要共情体恤他们才是正确的反应和做法，否则就是低情商、太自私、不孝顺。这类人可能在擅长苦情教育的家庭中长大，这样的家庭会通过激发孩子的内疚感达到自己的目的，比如为了鼓励孩子好好学习，会刻意描述和放大自己的牺牲，经常说我们赚钱这么辛苦，你好意思不努力吗？你一定得好好学习，这样才对得起父母。这种类型的话，习惯在小孩子快乐的时候抱怨自己的艰辛，比如孩子去看演唱会，发到了家庭群里去分享，被狠狠地扫兴，真懂享受啊，我们辛苦了大半辈子都没去过这些地方。这种因苦情教育产生的内疚感会紧紧伴随一个人，每当他们感到快乐的时候，内心都有一个声音，收敛一点儿，小心乐极生悲，进而导致他们认为自己不配快乐，至少不能比自己亲近的人更快乐。如果你觉得自己不配快乐，首先可以试着接受羞耻感和快乐是可以共存的，立刻消除羞耻感是不现实的，先不要去否定这些负面情绪，然后呢，慢慢建立配得感，一点点去做那些曾经想做但是却不敢做的事儿，并且有意识地觉察和放大那些让你快乐的因素。比如当你追了一下午的剧觉得浪费时间的时候，可以去思考什么让我羞耻浪费时间，什么让我快乐，辛苦上了一周班得到了充分的放松。过程中两种感觉依然会在你的内心交战，但你已经开始尊重自己最真实的感受了。慢慢的，你会不自觉地去追寻更快乐的部分，在不断学习中减少羞耻感，学会抓住每一个快乐的当下。人生本就苦乐掺杂，如果无法避免痛苦，那不如享受当下，多为自己保存一些快乐的瞬间。有句话大家应该很熟悉，情绪是流动的，它经常被用来安慰一个人别太在意负面情绪，因为一切情绪总会消散。但是今天我想用它来提醒大家，珍惜终会消散的快乐吧，在快乐每一次来临的时候毫无负担地去感受它，你的健康、舒适、

0: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1: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0: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2: 你是什么派？
0: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3: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有些人经过一番挥汗如雨大汗淋漓运动完，过两天一称体重，却意外发现竟然还胖了2斤。为什么会出现越减越肥的情况呢？最近一项最新研究发现，一个细节没注意可能让你越练越肥。接下来的时间当中，我们来分享在这个时间运动减肥降血糖效果最好。

2024年体育运动医学与科学期刊发表了一项研究，发现在你剧烈运动后体重不降反而增加，这可能是因为运动影响皮质醇的昼夜节律，引起身体基础代谢率和非运动身体活动的补偿性降低。换句话说，当你剧烈运动后，身体下意识地保护自己，让身体基础代谢率和非运动身体活动降低，导致体重不降反增。研究人员将小鼠分为了三组，高强度运动组、中强度运动组和休息组，然后监测这些小鼠的身体活动和核心体温。结果发现，在高强度运动组中，尽管食物总摄入没有变化，但高强度运动之后的小鼠的身体活动和核心体温均显著下降，导致体重增加。此外还观察到，高强度运动组的小鼠，他们的身体活动和体温之间的同步被破坏了。最终研究证实，单次高强度运动可以扰乱皮质酮的昼夜节律，导致随后的身体活动减少、体温下降和体重增加。所以运动时如果没注意运动强度这个细节，真的有可能让你越练越肥。这项研究提示我们，运动可能并非简单的燃烧卡路里，它对我们的生理机能有着深远的影响，包括动态调节我们的日常活动量以及能量消耗。换句话说，如果你平时不运动，突然想要运动健身或者运动减肥，那一定要循序渐进，不要一上来就高强度运动。同时要关注身体恢复状况，以及不要让运动影响了昼夜节律。不少运动锻炼的人经常会纠结，是上午运动好呢，还是下午运动好呢？有人说了，上午空腹运动有利于减肥，也有人说，下午运动更有助于减肥。想减肥的人什么时间锻炼收益最大呢？2024年的4月发表在《糖尿病护理期刊》上的一项研究指出，肥胖的成年人或患有糖尿病人在18点以后运动最有效，获益最大。研究发现，相比起上午下午，在晚上进行身体活动可以改善昼夜节律变化引起的葡萄糖耐量和胰岛素抵抗。对于减肥的人或者是患有糖尿病的人来说，血糖在体内达到平衡，对人体的身体健康起着重要的作用。2024年6月发表在《肥胖》期刊上的一项研究也发现了，一天中最佳运动时间也是18点以后运动，18点以后进行运动最有利于降低血糖。此外研究发现，18点以后运动对健康有最大益处，心血管疾病、微血管疾病全因死亡风险最低。运动强度太低起不到减肥效果，运动强度太高，我们刚才说的研究也证实了，会影响身体活动减少、体温下降和体重增加。其实不管是现有研究还是运动专家，都更推荐运动至少要达到中等强度的运动。目前多数的研究认为，减肥燃脂的最佳心率是最大心率的60%到70%，最适合减脂和健身，能够提高基础代谢，燃烧更多的脂肪，改善身体形态。恰恰这也是中等强度运动的心理区间。怎样才算中等强度的运动呢？根据国家体育总局发布的《全民健身指南》中指出，一般常用最大心率百分数和运动中的实测心率监测体育运动强度，也就是最大心率等于220减去你的年龄。当我们运动的时候，高强度运动心率在85%或以上的最大心率，运动过程中心率超过每分钟140次，如全力冲刺跑、高速骑自行车、快速开合跳、高抬腿跳、深蹲波比跳、快速游泳、快速爬楼等等。中等强度运动呢，心率控制在60%到85%的最大心率范围，运动过程中心率一般在每分钟100到140次，如跑步、快步走、骑自行车、游泳、跳绳等等。低强度运动心率控制在50%到60%的最大心率范围，一般不超过每分钟100次，比如快走路、散步、慢跑、打太极、瑜伽、休闲骑自行车、慢节奏的健身操等。此外还可以用最简单的判断法，如果运动时你微微喘气，可以正常说话但是不能唱歌，说明此时的运动强度为中。

等等。如果运动时你说几句话就要停下来喘气，说明此时的运动强度较大。很多人啊，一想到减肥就是跑步、跳绳等有氧运动为主，大部分人忽视了力量训练。2024年2月，欧洲心脏杂志发表的一项研究发现，有氧运动加力量训练健康收益才最大。在超重或肥胖的成年人当中，有氧运动加力量训练能够降低收缩压，降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降低空腹血糖和体脂。这项研究呢，也提示大家，有氧运动加上力量训练，二者结合对健康益处才更大。日常喜欢跑步、走路等有氧运动的人可以适当的加入力量训练，而钟爱举哑铃等力量健身的人可以适当的加入有氧运动。最后总结三句话，想要运动减肥要循序渐进，不要一上来就高强度运动，可能让体重不降反增。运动最好放在18点以后，多个研究证实18点之后运动更有利于减肥、控糖、延长寿命。有氧运动和力量训练要一起结合起来，单一的有氧运动减肥之后可能会导致皮肤松弛，而力量训练刚好能够让皮肤还有肌肉更加紧致。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今天的365健康派，我们聊到的是为什么我们会不敢快乐，以及每天什么时间段锻炼最有效。本期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各位小伙伴留言，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每一天我们都要穿梭于各种门。
1: 大娘买了这么多菜呀、啊、来我帮您开门。
2: 姑娘啊，谢谢你啊。
0: 开一道门令人舒心。
3: 小同学，要下车了吧？来来来，站在门旁边吧，啊，别挤着了。
4: 谢谢叔叔。
0: 留一道门，给人顺心。
5: 大爷，别着急，我扶着电梯门呢，您慢慢下。
6: 哎呀，小伙子，谢谢你。
0: 扶一道门，让人安心。走到哪里，就把文明带到哪里，推开文明之门，迎进和谐新风。

0: 我呀种了20多年地了，我可知道这碗大米饭来的不容易。你说从育苗说，这个籽儿好容易下地里了，赶上阴天了它不出来，高温了又怕烤苗了，天天搁那地里头看着守护着，好歹一个来月过去了，这苗长大了，这边地里呢也来水了，就开始跟着这拖拉机霸地平地，这个水呢整好了之后插秧啊，起早天不亮就下地了，黑天才回来。这秧插好了之后就盼着缓苗啊缓苗，结果过两天草起来了，过两天又长虫了，你说忙活在那个一头地儿晒的去老黑的，一直到秋天好容易把这个地收家里了，这个稻子割完了整家里了，磨米完了做饭，你想想这碗饭来的容易啊，都好好珍惜吧，千万别浪费粮食啊。
1: 吃多少存多少，农民伯伯多辛苦呀，不要浪费，记住了吗？
2: 项目参保住房险，工伤保障护平安。营口市社会保障中心提醒您，依法参加工伤保险，维护职工合法权益。
3: 有声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106.2营口新闻综合广播，1062一听就爱。
4: 经历了春的萌发，夏的蓬勃，才有枫叶的绚烂，沉淀了最初的清冽，曾经的刚健，方得陈酿的绵长，褪去了韶华的青涩，放慢了匆忙的脚步，让我们与您共享金色年华。

关注老龄时代，共享幸福晚年。您正在收听的是金色年华，我是主持人东方，欢迎您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上了年纪，一旦遇上心脑血管疾病，如果没有相关的医学常识，当疾病出现症状时，往往会忽视而失去了最佳的治疗时机。调查显示，每9秒钟就有一个人因为心脑血管疾病而丧生，而且发病率在逐渐的呈年轻化的趋势。所以说，为了自己和家人，我们应该了解一些心脑血管疾病发病的信号和预防的方法。今天节目一开始，我们首先跟大家分享的是这方面的知识。

在生活当中，心脑血管疾病的发病信号有哪些？预防的方法又是如何呢？我们一起来关注。首先是心梗方面，如果出现了大汗和持续胸痛和后背疼，这就是急性心肌梗的发作症状。男性患者呢，持续胸痛和大汗，而女性患者容易出现放射痛、后背痛、恶心、呕吐，胸痛和大汗则相对较少。老年朋友呢，心梗发作的时候通常表现为大汗，而且胸痛不太明显。紧急处理的方式是阿司匹林。首先，嚼服300毫克的阿司匹林，缓解心梗症状最主要的药物就是阿司匹林。如果有的话呢，就要迅速的嚼服300毫克。而硝酸甘油并不是对所有的心梗都有效的。第二，就是去最近的医院进行溶栓，县医院也是可以做到的。如果发病三个小时之内到医院的话，溶栓和介入治疗在救命上是没有差异的，只要血管及时的被疏通了就可以。而溶栓即便是县医院都可以做，而且非常的便宜。此时对于病人来说，每一个心肌细胞都至关重要，如果心肌死了，去再好的医院都没有意义了。因此呢，放弃县医院而到大医院寻求救治是不明智的，时间越晚效果越差。我们再来了解脑梗的发作信号。首先是突然出现头晕，周围景物出现旋转，站立不稳，甚至是晕倒。第二，突然间感觉到一个侧面或者是肢体麻木或无力，嘴歪，流口水，肢体虚弱无力，比如说拿筷子没劲，夹不到菜，走路的时候一条腿是拖沓着走的。第三，

边。第二，到医院之后立即做脑 CT， 当 CT 检查没有脑出血，脑组织尚未见异常，这个时候要迅速的做脑血管造影，这些程序是环环相扣的，非常紧密。第三，一定要看急诊，别挂门诊。在急诊，栓塞患者通过绿色通道做 CT， 迅速查明情况，可以快速的进行手术溶栓。第四，所去的医院应该是具有动脉溶栓医疗条件的诊疗机构，还要有24小时出诊的医生做动脉溶栓治疗，以保证患者在充裕的时间之内得到救治。

我们再来关注脑出血的发作信号。脑出血常在活动或者是情绪激动的时候发病，在发生脑出血的患者当中，50%是有先兆症状的。这症状就是剧烈的头痛，是脑出血最常见的症状。一旦出现剧烈头痛，患者要首先想到脑出血的可能性，应该立即采取自救措施。第二，一般有头痛和呕吐，并且迅速出现昏迷、偏瘫、大小便失禁等症状。紧急处理的方式是不要乱动，冷敷头部。脑出血的最初5分钟对于生命是至关重要的，被称为黄金5分钟。准确快速的家庭急救可以阻止疾病的发展，降低病死率和致残率。一般情况之下，脑出血从发作到昏迷是有一段时间的，要利用这段时间迅速的拨打120，然后让自己到比较平坦的地方，解开衣领，将患者侧卧，头部偏向一方，保证呼吸道的畅通，以防止呕吐物吸入气管引起窒息。第二，要尽量的避免剧烈的晃动患者头部，天热的时候可以将头部放置冷毛巾、冰水、冰袋，可以用雪糕、冰棒代替，使头部的血管收缩，减少脑部出血，减少后遗症的发生，保持通风。第三，等待急救车的时候，家属可以拿出血压计给病人来量血压。如果脑出血的患者的血压不超过180毫米汞柱，那么家人就要耐心地等待急救车。如果超过了180毫米汞柱的话，那么家属要考虑给病人吃降压药了。我们再来关注的是冠心病的发作信号。首先，一，心绞痛，心前厥出现一种不可名状的让人难受的压榨感和憋闷感。第二，有时候呢也会表现为心悸、喉部紧缩感以及肩背部疼痛的症状。紧急处理方式，如果发现自己出现了心绞痛等症状不能缓解的时候，要含服硝酸甘油或者是速效救心丸。第二，自己或求助于旁人拨打120，切忌跑步或者是快走赶到医院，因为越着急越运动，心率加快，心脏的负荷就越重，心肌缺血就会越严重。刚才我们给大家介绍的都是关于各种疾病的发作信号和紧急的处理方式，但是防病于未治，与其在疾病发生的时候进行急救，不如在生活当中养成良好的习惯。那么在预防方面，我们要记住些什么呢？给大家介绍10个窍门。第一，喝牛奶。经常喝牛奶能够保护脑血管，因此呢，中老年朋友必不可少的防病饮食之一就是喝牛奶。第二，吃土豆。每个星期平均吃5到6个土豆，可以使脑卒中的发病率降低60%。它的奥妙在于土豆当中富含钾元素，钾能够稳定人的情绪，避免精神紧张，保护脑血管免于破裂。香蕉、桃、杏等水果含有钾也相对较多一些。第三，多吃一些含镁的食物。镁可以有效地抵抗某种矿物质钙，防止细胞膜上的钙流入细胞当中，从而来维持脑细胞内的矿物质的平衡，起到保护大脑的作用。哪些食物当中含镁呢？像豆类、玉米、小麦、苹果、西红柿、海带以及多种的绿叶蔬菜都是富含镁元素的。第四，多喝绿茶。导致脑卒中的病理原因之一呢，就是体内产生了有害的活性酶，从而呢促进了一种叫做过氧化脂的物质的新物质产生。这种物质会让血管的弹性降低，供血发生障碍，

害活性酶的克星是具有抗氧化能力的物质，比如说维生素 E。但是长期的服用维生素 E 会产生一定的弊端，多喝绿茶就可以有效的替代了。第五，慎用药物。不少的药物可能呢会改变血管正常的紧张度和血液的流动状况，导致药物性的脑卒中发生。人们在使用降压药、镇静药、止痛药和利尿药的时候必须遵循医嘱。第六，锻炼右脑。人的大脑当中啊，左半脑的血管是比较发达的，右半脑的血管比较少，而且相对脆弱，因此在相同因素的刺激之下，右半脑更容易发生脑出血。所以说经常使用左手，多去听音乐，从而良性的来刺激右脑，对于预防脑出血有一定的好处。第七，醒来养神三分钟。临床发现啊，不少脑梗呢是在夜间或者是清晨从睡眠当中醒来的那一刹那发生的，特别是从卧位变为坐位的时候更容易出现危险，因此醒来之后要养神三分钟再起床，给血管充分的适应时间。第八，要平衡情绪。情绪激动，感情大起大落，容易让血压升高，内分泌紊乱，导致脑卒中，所以一颗平常心是最宝贵的。好，学习了相关知识之后，让我们稍事休息，一会儿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东方将继续陪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2: 项目参保住房险，工伤保障护平安。营口市社会保障中心提醒您，依法参加工伤保险，维护职工合法权益。
3: 你好，燕之屋晚宴，很高兴为您服务。
4: 现在是秋冬季节，是不是燕窝也适合吃呀？
5: 我太太工作太忙了，吃饭也不规律，我想给她订燕之屋晚宴，帮我提醒她每天吃一碗。
3: 你好，燕之屋。在燕之屋，我们珍视每一声叮嘱，守护每一份心意。
6: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7: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大一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8: 胭脂屋，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9: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当世界用零散的片段拼凑一个人的境况，心底的波澜终究化作一句轻叹。原来有些人的轨迹早已偏离了预想，像风吹散的蒲公英，落进陌生的土壤。我们曾以为能永远活在彼此的故事里，却在某个岔路口成了被时光剪碎的影子。那些欲言又止的黄昏，带着余温的诺言，终究被城市的灯火稀释成模糊的光晕。或许遗憾本就是相遇的注脚，当月光再次漫过窗台时，忽然明白，听说你过得很好，竟成了我们之间最温柔的句点。

字一句犹如刀疤划心上，在耳畔炸开时，仿佛看到无数人在情感里捧着真心当筹码，却始终换不到对手的平等相待。那些用尊严铺就的台阶，最终都成了对方肆意践踏的舞台。最追星的清醒，莫过于看透我百毒不侵的伪装，不过是故作坚强。原来所有委曲求全的退让，都在替对方的嚣张淬炼锋芒。可当琴弦断裂在暴雨滂沱的夜晚，当碎镜里映出不再卑微的倒影，那些被揉皱又展平的爱意，终会蜕变成带着刺的玫瑰。不必再为谁低垂花瓣，只在属于自己的土壤里骄傲地绽放着带着伤的璀璨。

在锁定收听的是电台情歌。那些被泪水浸泡的旧照片，在深夜里总会折射出记忆的棱角，划破故事故作坚强的伪装。歌词里流淌着矛盾的河流，既想挣脱森严的镣铐，却又害怕真正遗忘时的空荡。岁月可以模糊面容，却让某些瞬间愈发清晰。他转身时衣角扬起的弧度，玻璃窗上重叠的掌纹，还有最后那句消散在风里的再见。可当月光再次漫过褪色的承诺，或许该学会与执念和解，让未愈合的伤口开出新的花。

原来真正困住我们的不是救人，而是那个在回忆迷宫里不断折返的自己。可当月光再次漫过褪色的承诺，或许该学会与执念和解，让未愈合的伤口开出新的花。当耳膜震颤的不只是声波，而是另一段生命的频率，沉默便开出了花。我们都在寻找那个能听懂叹息背后回音的人，或许这首歌本身就是宇宙递给所有孤独者的一副听诊器。

0: 项目参保住房险，工伤保障护平安。营口市社会保障中心提醒您，依法参加工伤保险，维护职工合法权益。
1: 有声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106.2营口新闻综合广播，1062一听就爱。
2: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

构者里的颤抖，都需要一双愿意俯身的耳朵来承接。歌里流淌的旋律仿佛星子坠入深海，照亮了言语无法抵达的孤独海域。原来真正的倾听是剥开自己的茧，让别人的心跳在自己的胸腔里够。

0: 爱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继续收听。
1: 听悲伤的情歌，总在空荡房间。歌词里一字一句，分明是我们昨天相拥时的低语。我们终成你我，照片褪了颜色，却比任何锋刀更锐利地刺穿心脏。泪水滚烫，却只能证明爱曾真切存在过。情歌成了止痛药，可最怕忽然听懂某一句的瞬间，那迟来的顿悟竟成了最深的伤口。耳机线缠绕着未说完的话，终于明白最痛并非失去，而是我曾笃信那就是永恒。当音量渐弱，才肯承认回忆也会褪色，而活着终究要松开紧攥的锁。

0: 暮色漫过天际时，记忆变成了悬而未决的诗。歌词里漂浮的每一粒音符都像被时光浸透的琥珀，凝结着未说尽的对白与遗憾。黄昏的光线斜斜地切割着城市轮廓，有人在街角拾起碎落的誓言，却只触到一片透明的风。或许所谓回响，不过是往事在胸腔深处反复折射的余震，都在暮色里被染成淡紫色的叹息。可当星辰亮起的瞬间，所有离散的光又悄然聚成新的河，载着锈迹斑斑的毛继续向更深的夜色漂流。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再见。
1: 传说浩瀚银河有颗星是他，走出时间后仍然选择留下，细皱中温柔的不像话。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2: 项目参保住房险，工伤保障护平安。营口市社会保障中心提醒您，依法参加工伤保险，维护职工合法权益。
0: 营口养和医院位于营口市站前区东新街55号二级综合医院，诊疗科目有呼吸内科专业、消化内科专业、神经内科专业、心血管内科专业、肾病学专业、内分泌专业、普通外科专业、骨科专业、泌尿外科专业、妇科专业、儿科门诊、眼科、耳鼻咽喉科、肿瘤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中医科。接诊时间8点到17点，联系电话0417-358-7777。
3: 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广播书场节目，请您继续收听由张少佐播讲的评书《大明剑侠》。
4: 书接上回，古林青云山的兵马大帅谭台敬夜半三更来到成都府知府衙门，要行刺国家钦差大人龙宝山。现在龙德仁手下这些人马也都安排好了，是宋玉分兵派将啊。江南三峡的大爷东方再生就守在府衙的头道门里，还有周玉、周广文、江涛、江巨浪这二位侠客守在二道门，马清风、孟超、孟伟达他们守在芙蓉阁的地道口处。现在谭台敬一来，他是从前边飘身行进来，跳到了府门里，正好东方再生大侠领着两个弟子杜茂、杜兴在这儿守着呢。一看谭台敬赫泱泱8尺多高的身材，雪白的胡须扇在胸前，背后插着一对锃明瓦亮的吴王宝钩，那钩把子借着晚上的星斗月光是闪闪发亮，夺人魂魄。还没等知道他是谭台敬呢，东方再生大侠就感觉到这老家伙是个不简单的人物。可是无关怎么说，现在我守着这头的门里，有人在这儿往里冲，我一定得挡住。东方大侠一声顿喝，来者何人？哦，谭台敬侧头一看，在这儿还埋伏着人呢，一老二少。吼吼吼，他呵呵一乐，朋友，老夫乃是古林兵马大帅谭台敬，江湖人称一盖中华经四方天象剑客，大概你们能知道我的名姓吧。好了，只要你们不挡我的路，不找我的麻烦，我也就不要你们的命。说着这话，他转身行就要奔里边去。呵，就这个傲气呀，那根本没把东方大侠这几位放在心上。慢动，嗯，谭台敬站那儿了，两眼寒光一闪，他瞪着东方再生，怎么，你叫谭台敬？不错，正是老夫。哎呀，这东方大侠这心里边啊，一个劲儿敲鼓啊。他心中就想，你说我呀也够倒霉的了，守着头道门把这谭台敬等来了。这老家伙一盖中华，号称名剑之首，我江南三侠虽然在江湖道上也算有个小名，可是跟人家比起来，那是天上地下一般，望尘莫及呀。如果说真要是一交手的话， 可想而知，必败无疑。哎，不过他真是澹台镜还是假是澹台镜啊？别是古林其他别的贼倚仗着他们大帅澹台镜声名在外啊，你们谁到这儿来行刺龙的人都报他的号，然后把我们震唬一下子，哎，或许也能是这样的。想到这儿，东方大侠冷冷一笑，呵呵呵呵，你叫澹台镜，哎。

呀，恕在下还没听说过你这个名头，没听说过有你这一号啊。某家乃是江南三侠，长虹画地镇江南，东方再盛。如今我保着龙大人守护在这个府衙之内，你要是行刺龙大人，马上给我走开。现在我闯江进去拿龙宝山的脑袋，只要龙宝山一死，你还巡查什么古林，查办什么青云山？嘿嘿，到那时我家王家千岁就可以稳住心神。那么皇上，你查不明白我青云山，你就不会急于派兵打我们山寨，只要我们有喘息之余，调动好兵马，到那时我们打出四川，够奔北京，就可以夺取皇位。澹台镜是越想越美呀，他伸手一拉芙蓉搁这屋门，他这手啊就僵僵的把那门把手刚挨上，里边有一个人呢，抬腿把这门就踹飞了。你看他那手指头刚把这门挨上，那门咣当往出这一撞，震得澹台镜的手指甲就滋一通，往后退身形，啊，唰，在屋里边挺身形就出来了一人。澹台镜注目观看，是个年轻人。哎呀，这个年轻人长得好精神呐。只见出来的这个人穿了一身短打衣靠，头上戴着蓝缎软龙帽，搁他大刀一旁，迎顶门高挑了三千刺骨叶，半打多长，颤巍巍压在顶梁，天庭饱满，地阁方圆，俊美朗。穿了一身宝蓝色的短打衣靠，肋下佩戴着一口四尺多长的大宝剑，他往那儿一站，显得是气宇轩昂，与众不同。呵，这澹台镜啊，当时把大拇哥挑起来了，啧啧赞叹，好精神，好脆快的一位年轻剑侠。哎，他是谁呀？当时澹台镜都忘了这门撞在他手疼的那个劲儿了。年轻人，你姓甚名谁？为何也在此处？哼，老匹夫，你想问我是谁吗？我告诉你，某家就是江湖上人称圣手镇九州，玉面昆仑清平侠逍遥客的马清风。澹台镜愣那儿了，怎么着？这小子就是马清风？好家伙，够精神的啊！就是他在北京城天桥宝剑断奔剑削伤了我师弟冷血杀手阮浩点头皮，我师弟回来跟我学过不是一次，每次学呀那脸都涨得通红，窝囊。早在一年前就听说过这小子，在江湖上已经颇有一些名望了，如今保着龙宝山巡防四川来了。哦，他就是马清风。澹台镜上下打量着，他心中想着呀，不过就算你马清风有两下有个名头，你在我跟前你报不出去。你师父是武当三剑的灵光佛道月，你师父和我凭身份，或者说你师父的声望都得低我半格，就你小子在我跟前报圣手镇九州，真是出生的牛犊不怕虎哦。这澹台嘴角往上一翘，就露出了一丝嘲笑。哼，马清风，
可能你还不

知道老夫是谁？告诉你，我是黄山名将古林大帅谭台敬。今天晚上我到这来，就是要摘龙宝山的脑袋。我知道你是保龙宝山的，可是我现在一见你的面儿，不知道怎么着，从心里边我挺喜欢你。再者说，我和你师父武当三剑，我们彼此相识多年，我不想伤害他的弟子。现在我奉劝你一句，只要马清风你闪在一边，我不伤你。啊！清风当时两眼冒着火，盯着谭台静。原来你就是谭台，好吧，请亮兵刃，不杀龙宝山大人吗？可以，但是你必须得先斗我马清风，只要你能把我赢了，你就踩着我的死尸到里边去，不然的话，你想杀龙的人是势必登天。

0: 依法参加工商保险，维护职工合法权益。
1: 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广播书场节目，请您继续收听由张少佐播讲的评书《大明剑侠》。
2: 上回书正说到澹台靖成都府行刺，他是力透重门杀到了芙蓉阁，现在龙大人就在芙蓉阁这屋子里边呢，只要他再冲进去，钦差龙大人的脑袋就丢了。马清风在里边闯出来了，澹台靖他见到马清风不由得心中一阵喜欢，哎呀，这小子这么年轻，据说武术就很有根底，真要能保我家王家千岁那该多好。可惜呀，竟成了我们的对头，他保了龙宝山了。澹台靖向马清风摆手，马清风啊，虽然我和你师父没有什么交情，但是我们相识多年，我不想伤害他的弟子，只要你闪在一边，我到里边杀龙宝山也就是了。马清风把剑眉一挑，嘎嘣点崩簧，唰啦啦，乾坤宇宙方大宝剑亮出来了，是魁星提斗立在门前。澹台靖，想杀龙的人可以，除非你在我马清风的死尸上边踏过去。呀，澹台靖一看这小子还视死如归呢，喝出去死也得保龙宝山。看着马清风把乾坤宇宙风拽出来了，澹台靖心念一动，都说这小子有两下，出世以来三闯桃花会，

我们这些老牌的呀都不是他的对手了。他闪在一边打量着马清风，可是清风绝不怠慢呢，第一个回合没把人怎么样，唰啦再飘身形，这宝剑上下翻飞，三盘九节，武当派九九八十一式追命连环剑给这澹台镜就往身上放。澹台镜闪转腾挪之术不还招，专门观看着马清风的剑术，是一边瞧着一边点头，这招使得有功夫，那招使得也不错。就这样啊，清风自己往里边进招就进了有30多招了。两个人这儿打着，江南三侠在头道门二道门那边过来了。哎呦，一看马清风在和澹台镜动招，这哥仨那心差没蹦出来，清风能行吗？可是再一看，哥三个都愣了，怎么呢？只见马清风这把宝剑是越杀越猛，那澹台镜怎么连连后退，有点进不去招的意思。刚才澹台镜力透双门，我们江南三侠几乎是挡不胜挡，一碰上我们就趴下。我们兄弟马清风竟能够和澹台镜打斗这么多招数，他们也不知道现在澹台镜让着马清风往里边进招，要看看马清风有多大能耐。这时候武林青云山的副军士周怀义还有一些贼在西院也都蹦过来了，瞧着他们大帅在和马清风动着手，这些贼心中也嘀咕，马清风了不得，因为我们要和我们大帅动手的话，一两招肯定趴下，可是这马清风怎么跟我们大帅还打个平手呢？转眼之间清风往里边已经进了50多招了。澹台镜也看出来了，马清风是不简单，作为一个年轻人20多岁能达到这种程度是天下少有啊。不过不管怎么样，他的招数还有内气功有梭子发白短裂，老夫没有必要再和他缠磨。哎，杀龙宝山要紧。想到这儿，这澹台镜就把自己的双钩轻轻往起挑，正好马清风宝剑落下来，嘡啷啷啷啷啷啷啷，腾肉！清风的宝剑让人双钩给震上了，当时马清风就感觉到从对面弹过来的那个内力，是贯遍自己的全身，使得自己五腑六脏直翻个儿。揉揉一下子撞出去老远，险险跌在地上，好不容易这才站稳脚跟。马清风这也就明白了，刚才澹台镜不往里边进招是看看自己到底有多大的能耐，人家只要一还手自己马上就败北。澹台镜认为我这一招马清风你知难而退，还敢过来吗？没想到他这钩也震出去了，马清风当时往那边一落，脚下就像踩了崩簧似的呀，而揉揉一下子又回来了，简直把澹台镜的胡子都气得撅撅起来了。马清风你是找死吗？这时江南三侠各摆兵刃在后边窜过来，要与马清风合力斗澹台，因为大家都知道要马清风一个人那是必死无疑，能是人家的个吗？可是江南三侠心里边啊也一个劲儿犯琢磨，就算我们和清风合力，我们这几位斗澹台能不能斗得了也未必，何况人家手下还有其他一些刺客呀。就在这万般危机之时，从这府衙的外面就传来一阵符号。

随着这一声佛号，由远而近飞进来一位出家的老和尚。呵，身法之快，真像闪电一般，唰就落到了芙蓉阁之内。老和尚大叫一声：“清风，赶快退下！”啊！马清风向后退身，他抬头一看，说话的不是别人，乃是自己的授业老恩师道月高僧。师父，马清风明知挡不了澹台，还硬挡，这就是喝出去死了。说马可想饮长江水，人到难处思亲朋。看着师父来了，他心中一热，眼泪哗就上来了。师父您可来了，这意思就是您不来我们这些人就全完了。道月和尚没和别的人打招呼，他唰啦一窜身形就站到了澹台镜的面前。清风往后退，三下你们都闪开。是老人家，是是。看得到月来，一个个心花怒放，这些剑侠人等往旁边闪身。一看地下被澹台镜打趴下吐血的点着穴道的有那么多，赶紧往旁边拽拽吧。只见道月和尚双掌合十：“阿弥陀佛，澹台剑客，没有想到我们在此处又能相见吧。”澹台镜倒吸了一口冷气，他向后退了一步，把双钩将左手一揪，上上下下打量着个头不高干干巴巴的老和尚道月。哼，又是你道月呀、啊！我告诉你，本来我黄山剑客和你武当剑客往日无冤，近日无恨，如今我是要保着我家王爷开基创业，夺取皇位。可是你和尚并不是保着什么名庭家境的人，却怎么非得跟我家王爷作对？在城外你我曾经大战一场，可是我想我们冤仇可解不可结，当时战的中途我就离你而去，现在我要行刺龙宝山，你的弟子还有这些剑侠自不量力就要挡我，刚才我看在你的份上，我没有舍得杀你的弟子马清风，我放他往里边进了50州，不然的话他早已经死于非命，现在你又赶来了，前来挡我。我话和你说明白了吧，今天晚上你要能领着你的门徒弟子走开，待来日我必到你的庙中登门拜谢。如果今夜你要敢拦挡于我，不是你死便是我活。阿弥陀佛，澹台剑客，本来我也不想和你作对，你说的明白，我们过去也没有什么仇恨，何必我非得要挡你呢？可是你要知道，钦差大人龙宝山乃是当代的大清官，那是大明国朝的架海紫金梁擎天博玉柱，如今他奉旨西巡，要巡查你古林青云山，这是为民除害，为国尽忠。那么你作为一个当代的名界，竟要保着反王造反涂炭生灵，我出家人真不敢恭维呀。再者说，我的弟子马清风他是保着龙宝山的钦差，如果你要把龙宝山大人杀了，我的弟子不就身犯死罪了吗？所以我不能不前来干涉。澹台剑客，如果你要能给老僧面子，今夜不杀龙大人，我从心底里也感激你呀。澹台剑一摆手，罢了。
看来你也说不动我，我也说不动你，咱们两个只有凭能耐一决上下。但是我要当着这么多人的面和你老和尚说个清楚，画出个道来。嗯，怎么个画道？这画道就江湖道上的规矩，先讲究讲究，说道说道啊，胜败怎么样，谈台经一提，道月和尚两只眼睛瞪得溜圆瞧着他，那你就说吧。好，我谭台庆今天晚上要胜不了你道月，我答应你，我和我黄山弟子不保我家王家千岁，我返回我的老家安徽黄山，永不出事。可是如果我要在你的身上能赢个一招半式，把你打个跟头，将你如何，你能不能领你的门徒弟子马清风离开龙宝山，别再保他？嗯，谭台剑客，就按你的话办，因为即使我不答应，那也没有办法呀。我要不是你的对手，想保龙的人也保不了，也只好离此一走。既然如此，我们就过招吧。谭台竟把左手的双钩一横，是双手风钩横在当胸。现在他面对的道月，那可不是马清风，也不是江南三侠了，那是和他平起平坐的当代名剑，他怎敢掉以轻心？道月一看他把架势拉好了，内气也鼓足了，眼珠子溜圆盯着自己，知道今夜这一场恶战是在所难免。他侧过头往旁边瞧了一眼自己的徒侄孟超孟伟达道长，还没等道月说什么呢，孟道长就明白了，赶紧向前把自己肋下的干将剑摘下来，双手往前一递，师叔你还用这把宝剑吧。道月乐了，孟超啊，上次我借剑对双钩，这把剑使得还很顺手，所以我还要借来一用。好了，你闪开吧。是师叔。咯，道月一顶干将剑的剑匣崩黄，唰，这把宝剑寒光闪烁，出了匣了。道月把剑匣呀往自己背后罗汉骨里边一掖，是单手摆剑挽了个剑花，就听着嗤嗤，宝剑裹着内气，旁边的人听着呀就像生出来疾风一般。谭台镜看道月又借剑要对双钩，嗯，城外一场大战未曾分出胜负，那么如今城内再战，我一定要杀死这个贼秃。道月，你先进手吧。谭台剑客，不要客气，你还是先发招吧。既然如此，恭敬不如从命，得罪了。他双钩一摆，钩走浪矢，奔着老和尚这脖子就勾来了。道月高僧往下矮身形，展开自己绝顶的轻功，唰啦往旁边一闪，他不可不光闪呐、啊，闪出去宝剑就起来了，斜刺谭台镜的脖颗。谭台镜也往旁边跳身形，拿双钩一隔，这两位各展绝技，又杀在一起，战在一团。周围这些人眼睛都瞧直了，嘿，太厉害了，那招太绝了。你看谭台镜的双钩大开大合，霍霍生风，真不愧为黄山派的名剑。再看道月老和尚闪转腾挪，身法轻灵，手中这把宝剑尽展武当派的绝技，堪堪和谭台镜杀个扳平。所有的人呢都自叹不如啊。旁边站着的古林青云山副军师周怀义，敷弄着鼻子，直在那儿嘀咕：“

0: 哎呀，不好，哎呀，不好。你看刚才我家大帅和马清风动手的时候，我就琢磨速战速决钻到屋子里边去，龙宝山脑袋就掉了，没成想道月来了。这道月曾经和我们大帅动过手，说是杀个扳平吧，没分胜败。那么现在他又打在一起，就算最后我家大帅赢他，可是恐怕三五十合之内还是赢不了嘛。这儿毕竟是成都府衙门呐，这要是一会儿天亮了，对我们可不利。谭台静一边打着，心中也在焦虑。他是又恨又急，恨道月师徒找他古林的麻烦，心里边着急那龙宝山就在那个屋子里边，近在咫尺，我这么大的谭台静就难以过去将他人头削掉。道月，我今天一定杀死你，我要把你和龙宝山的人头通通拿回去见我家王爷。可是啊，这是他自己的想法，道月高僧那是张三丰老人家的得意传人，也是成名一世的人物，轻而易举的，你能捡他一招半式便宜吗？难呐。大战到五十合，两个人还不分胜败，这个时候四更天都已经过去了，两个人再战一起，六七十合过去，谭台静急得鼻娃鬓角汗淌起来了。不好，他心中暗想，再这么打下去的话，恐怕我200回合之内想拿下道月也是不可能。既然如此，再恋战下去对我们实在不利。突然间他心念一动，拿好了一个主意。对，我还是先杀龙宝山吧，我把龙宝山脑袋要一拿走的话，马清风啊，道月，你们都是保龙宝山的，没保住，最后你们不都死罪吗？甭我杀你，明朝那皇上就把你们脑袋拿走了。他想到这儿，道月和尚正好一剑刺向他的眉攒，按说他应该往左或者往右闪，或者拿双钩格，他都没有，而是往后退了一步。道月高僧往前又逼他一步，他又往后闪一步，他就退到了芙蓉阁东屋窗户旁边了。道月还有马清风大家人等万没想到谭台静不想打了，耍了这么一个花招要杀龙大人。谭台静他侧目一看，自己已经到了这个窗户边了，他面对着道月，双钩往前挺，别让道月往前来，然后他往起一扒身形，用这后屁股撞这窗户，这一招叫老虎大尾窝，就听着咔嚓，谭台竟是倒腰进屋，要行刺龙宝山。
1: 听众朋友，评书大明剑侠今天就播送到这里，请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广播书场节目。

0: 项目参保住房险，工伤保障护平安。营口市社会保障中心提醒您，依法参加工伤保险，维护职工合法权益。
1: 听众朋友，本台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欢迎您明早5点继续收听，再见。

0: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1: 原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0: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2: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3: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存在睡眠障碍的人数高达5.1亿，无数朋友因为睡眠方面的困扰纷纷在社交媒体上讨论，还常会出现一些诸如晚上醒了还要不要继续睡。一生中都有可能会碰上一些睡眠上的问题，有时候可能是因为近期压力较大，面临重要的事件，在过去3个月内每周至少出现了3次下面的这几种表现，就有可能是患上了失眠症。入睡困难，也就是睡眠潜伏期，指的是从准备睡觉到真正睡着所需的时间。一般睡眠潜伏期在30分钟以内是正常的，经常超过30分钟则是失眠症的重要诊断标准之一。难以维持睡眠状态，它的特征表现为夜间经常醒来并且很难再睡回去，也有人会表现为比预期更早醒来之后就很难再睡回去。睡眠紊乱导致日常问题，例如白天感到疲劳，情绪低落或易怒，注意力不集中，严重影响

人们的学业、工作和日常生活。除了刚才的三个重要的诊断标准之外，还需要符合其他的排除标准，包括尽管有充足的睡眠机会，即不存在外界因素影响其睡眠，仍然出现了睡眠困难，不能归因于某种物质的生理效应，例如一些会影响睡眠的药物等，不能用其他共存的身心障碍来充分解释，例如与呼吸相关的睡眠障碍、昼夜节律、睡眠觉醒障碍等等。我们都知道啊，服用褪黑素、安眠药和具有镇静作用的药物能够让我们更容易睡着，但是对于大部分人来说，药物治疗可能并不是首要的选择，因为药物往往容易产生依赖性、耐药性和其他的副作用。因此，研究睡眠的心理学家提出了失眠认知行为疗法，其原理是识别和解决失眠持续的多种认知和行为的因素。作为一种非药物治疗，经过长时间的实证研究， CBT-I 已经成为了治疗失眠的首选方案，大约2到4周就能有明显的效果，其效果与药物相当，并且效果持续时间更长。失眠认知行为疗法除了效果卓越以外，还有一个重要的特点，就是无需依赖专业人士的指导，每个人都可以自主采用其中的方法来改善自己的睡眠。所以当发现自己在最近的一段时间里有比较严重的睡眠问题，并且已经影响到了自己平常的学习、工作和生活的时候，就可以采用这些方法来调整自己的睡眠，尽量保证自己只在感到困倦的时候才上床。如果在床上躺了20到30分钟仍无法入睡，或者一到床上就开始胡思乱想，这个时候呢，建议大家离开床铺，进行一些放松的活动，直到感到困倦为止，然后再返回床上继续睡觉。除此之外，你还可以创造良好的睡眠环境，确定你的床上时间，制定并灵活调整睡眠计划，上床和起床时间尽量规律，只在床上进行与睡眠相关的活动，中途起床时避免刺激性活动，控制午睡时间和频率，睡前进行放松活动。最后，失眠症往往不会单独出现，几乎任何一种精神障碍都经常伴随着失眠症状的出现。当一个人同时患有其他精神障碍，例如焦虑障碍、抑郁障碍或双向情感障碍等，仅仅采用失眠认知行为疗法那是不够的，可能还是需要接受专业人士的评估、诊断和治疗，针对其他精神障碍来进行治疗，并辅以失眠认知行为疗法，才能从根本上解决失眠的问题。

0: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1: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0: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2: 你是什么派？
0: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3: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很多人都好奇，寿命长短到底与先天遗传有关，还是受后天生活方式的影响？首先，长寿和遗传基因密切相关。2023年，一项发表在《新英格兰医学杂志》的研究评估了基因与寿命之间的关系，结果发现，人群中携带短寿基因的占比达到了25%，也就是说，每25个人里面就有一个。

经历了春的萌发，夏的蓬勃，才有枫叶的绚烂。沉淀了最初的清冽，曾经的刚健，方得陈酿的绵长。褪去了韶华的青涩，放慢了匆忙的脚步，让我们与您共享金色年华。

关注老林，我们的节目当中，养五脏的方法有很多，最重要的不是追求哪种最好。我们的节目当中，养五脏的方法有很多，最重要的不是追求哪种最好，而是贵在坚持。只有越简单越便于操作的方法，才有利于长期的坚持和练习。那么今天在节目的一开始啊，东方首先要跟大家分享的是用五招来保养五脏，人人都能做到，人人都能坚持的养生妙招。

五招教您如何保养五脏。人人能做到的第一招是常闭双眼养肝血。黄帝内经记载啊，肝受血而能视，意思是说呢，眼睛的生理功能主要是依赖于肝血的涵养。中医强调肝主藏血的功能，认为人卧则血归于肝，眼皮就好比是肝脏工作和休息的开关，人要闭上眼睛或者是睡一会儿，肝脏就开始休息，发挥它藏血的功能。因此传统的养生非常强调闭目养肝，不管是闭目养神、田间小憩，还是夜间按时的睡眠，都是养肝血的重要方法。闭目养神随时随地都能做，也可以选择安静之处闭目独坐，排除一切外界的干扰，安心的养神，有助于疏通全身的经络，气血流畅。在闭目的同时呢，还可以配合眼功练习，能够改善头晕眼花、视物模糊、眼睛干涩、眼肌疲劳的症状。具体怎么做呢？大家轻闭双眼，用两手的大拇指从内眼角向外来擦24次，或者呢，两手四指并拢附在双眼上，先由内向外轻轻地按摩24次，再向内转摩24次。下一个，调息摩脐，降心火。情绪和压力啊，是心血管病的一大诱因。每天杂七杂八的事情，就好像是一把又一把小小的心火，烤得人心烦意乱、紧张不安。所以解心急的关键是降心火，也就是引心火下行，荡平心意。听起来似乎不好理解，但做法其实很简单。坐在凳子上，两掌垫于肚脐儿的位置，两眼微闭，能够看到一丝光亮就可以了。同时呢，意想肚脐处的温暖和舒适，把呼吸放缓，吐息绵绵深入小腹，一呼一吸之间体会小腹微微开合的感觉。5分钟之后睁开双眼，两掌先顺时针摩腹数周，再做逆时针来摩腹，最后呢，两腮像漱口一样鼓漱几十次，嘴里的唾液就会越来越多，然后慢慢地吞咽下去。

下面是单举手臂调脾胃。脾胃为后天之本，养好了脾胃，身体才有健康的本钱。中医认为呢，胃气主降，脾气主升，通过升降有序的运化，将水谷精气输布到全身各处，滋养机体。所以调养脾胃的关键是使其符合脏腑气机的变化规律。单手举臂对脾胃有很好的调理作用，这个动作呢是源于八段锦，在宋代的时候它就已经流传于世了。具体的做法是自然站立，两膝微微弯曲，两手捧在小腹前，掌心向上，然后左手翻掌经过胸前往前推，右手翻掌向右胯旁下按，两掌一上一下撑开，同时两脚站直，把整个身体拉伸开，略停两秒钟之后，两手原路返回，重新合于小腹前，全身放松，然后换为单举右手，重复30次。您别看这个动作简单，想做到位还需要体会那股劲儿，也就是手臂上举时缓缓吸气，小腹微收，单臂上举到头。

当中最娇嫩的，调养以熏散为主，模仿拉弓射箭的动作，可以引动肺经，熏散肺之浊气，增强肺宣发和速降的生理功能。具体怎么做呢？两掌合抱于胸前，然后左手变成八字掌，右手像拉弓一样变勾手，同时向左右两侧水平分开，左臂伸展，右臂曲肘，就像是古人开弓射箭一样，展胸夹背，用力伸展，稍停两秒。接下来两手均变掌，两臂侧平举，然后合于胸前，再换右手做另外一侧，重复30次。通过展肩扩胸及后背松紧的变化，可以刺激督脉和背部的俞穴，八字立掌和勾手等指端的末梢变化，可以刺激分布在手指和手腕的肺经穴位，比如说少商、太渊等等，进而起到宣发肺气、提高肺功能的作用。最后啊，我们要给大家介绍的是琴颠脚尖养肾气。在传统健身运动八段锦当中，背后七颠百病消这一式啊，就强调了颠脚尖的益处。从经络的循环往来看呢，足三阴经，也就是脾经、肝经和肾经，都经过足内侧，踮起脚尖可以疏通足三经，驱气上行，从而温补肾脏，激发中气，改善肾功能。此外，踮脚尖也是一项不错的有氧运动，不仅改善了下肢血液回流，防止了静脉曲张，增强了踝关节的稳定性，还能够增加心肌供血量，有利于脑血管健康。踮脚尖的同时，如果配合收肛提臀，还可以预防痔疮的发生。踮脚尖可以有很多的变形，比如说踮着脚尖走路，或者把足尖翘起来用足跟走路，以锻炼小腿前侧的伸肌，起到的是疏通足三阳经的作用。这两种踮脚走路的方法可以交替的进行，次数和间隔的时间呢，根据自己的身体情况来控制，循序渐进，以感觉舒适轻松为宜。行动不方便的老年朋友和比较严重的骨质疏松的患者，应该避免站立不稳而摔倒，建议最好的选择座位或者是平躺的时候练习，保持膝盖与大腿的平行，用力踮脚尖儿或者是勾脚尖，重复30到50下。好，亲爱的朋友，了解了相关知识之后啊，让我们稍事休息一下，一会儿继续回到金色年华的节目当中。

生活不止眼前的柴米油盐，还有三五老友和一份闲适心情。当笑看云卷云舒不再是奢望，我们和您一起共享最灿烂的金色。

欢迎您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东方，这里正在为您播出的是金色年华。各位朋友们，在节目当中想听到哪些话题，或者是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的建议或要求，都可以直接参与到金色年华节目当中。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选择添加朋友，找到公众号选项，搜索金色年华心灵驿站，加上关注，就可以给我们留言了，我们随时关注您的需求。家庭养鱼的时候啊，经常会发现鱼缸上面会有水垢，清理起来呢特别的麻烦。那么鱼缸的水垢怎么去清洗呢？这一时段啊，我们教您几个小妙招来清除鱼缸的水垢，让鱼儿成长得更健康。

鱼缸的水垢怎么清洗呢？首先我们要了解一下这鱼缸的水垢里面都有哪些组成。第一种是藻类，它们的颜色是褐色的。水族缸通常都是新设置缸的时候啊，比较会发生褐藻，在一两个星期褐硅藻往往呢也会自动消失看不见的。新设置的系统啊尚未完全的建立，所以呢就会出现这些情况了。怎么来解决呢？我们可以养一些胡子幼鱼，它可以贴着缸壁吃食褐藻。在过滤槽里面添加优质的消化细菌胶囊或者是水剂，过滤系统和冲氧设备24小时开着也可以解决。第三，喂食的时候不要太多，等待一段时间褐藻就会慢慢的消失了。第二种呢就是水垢，它是白色的一种痕迹，原因呢是自来水的硬度太高，如果烧水呢会出现水垢，道理是一样的。解决的办法，用纸巾等沾上一点点的牙膏将水垢轻轻地擦拭掉，这个呢能够治标。第二就是在过滤槽里边放软水树脂，当然了这个需要定期的更换，或者是每次换水的时候啊用自来水兑点纯净水，因为纯净水的硬度基本上是零，所以这些呢能从根本上降低水的硬度，水垢呢也就很少出现了。我们再来说说鱼缸清洗消毒的方法。首先，如何来清洗缸壁。鱼缸用了一段时间之后啊，会在玻璃壁上产生污垢甚至是苔藓，可以用刮瓷器将鱼缸玻璃上面的苔藓和污垢方便地刮干净。一手将带刀片的一块放入到水内贴着缸壁，另一只手呢将刷到的一片的缸外，这样的话呢两片相互吸牢，然后将外面的一片再有滤台或者是污垢的地方来回的移动，那里面的一片呢就会跟着移动了。移动的过程当中，刀子将缸壁上面的苔藓和污垢清洗干净，速度快又省力，清理的又彻底，绝对不会刮毛玻璃。第二就是清洗过滤系统。对于过滤系统的清洗啊，首先呢要搞清楚过滤系统统共有几层。第一层是过滤棉，第二层呢是生化棉，第三层就是玻璃环，包括陶瓷环或者是生物石等等。第四层呢是活性炭，也有用酰胺石或者是麦饭石的。因为过滤桶密封性以及安装相对的复杂，而且呢为了保护细菌的系统啊不宜经常的清洗，所以说呢选择的过滤材料要价格贵一些比较高级的材料才好。第一层呢主要是将水中的固体残渣阻挡住，所以呢特别的容易脏，清洗的时候呢也主要是以第一层为主，其他几层啊通常都是很少清洗的。清洗的时候呢一定要注意切不可搓洗，也不必要洗得过分的干净，更不可以直接用自来水来洗，否则附着在滤棉上的消化细菌呢会被您给彻底的消灭的，以至于失去了生物过滤的作用。您说我家里头啊没有那么大的鱼缸，就是小缸，那怎么做呢？首先我们先找一个小盆儿，仔细的进行清洗，特别是呢要注意不能够有油污或者是没有冲洗干净的洗涤剂，将小缸当中的水连同鱼一起倒入到准备好的小盆当中，沉淀在盆底的排泄物尽量的留在缸里边，然后清洗鱼缸，将缸中加入1/2的新水，新水呢最好呢能够预先放置1到2天，使它在温度尽量接近缸水的时候并且挥发掉氯气，然后将水连同鱼倒回缸里边补充新水，暂且不喂食，鱼儿适应之后呢少量的喂食，按这种方法勤换水啊水就不会那么脏了。

亲爱的朋友们，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又接近尾声了。我是主持人东方。当然了，除了收听我们的节目之外，您还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金色年华心灵驿站，不仅可以回听往期节目，还可以在公众号的后台给我们留言，告诉我们您的意见建议和要求。明天的同一时间，主持人东方和您相约不见不散。

0: 新时代，新声音，欢迎收听营口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下面为您转播辽宁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

0: 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10月14号星期三，农历9月初五，欢迎收听全省新闻联播节目，我是邓格。
2: 我是张哲，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打造游艇消费场景，深耕游艇制造产业，完善安全监管体系，大连积蓄游艇产业发展动能，今年以来登记注册游艇总量位居全国第一。
2: 结构做优，创新做强，辽宁国资国企持续深化改革，推动发展活力不断释放。
1: 南北剧种汇聚省13届艺术节，今天关注各有乡音，何以共鸣。
2: 省政府新闻办召开新闻发布会，解读辽宁省推动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若干举措，
1: 降低算力使用成本，支持企业高效等采购算力资源，我省算力券政策落地实施。
2: 金秋时节，看辽北粮仓，铁岭市昌图县的玉米丰收密码。
1: 今年以来，大连市登记注册的游艇总量已达到1983艘，位居全国第一。亮眼数据的背后，游艇产业如何积蓄发展动能？在大连的海边，记者李湘荣采访了大连滨海旅游开发管理有限公司港口部副部长梁书福。
3: 吹着海风坐上游艇品品咖啡，那曾经游艇是少数人的消遣，那随着现在租赁和航线的增多，海钓、海上度假、海岛观光这些都能玩了，在这里多了一个新的视角来感受大连的浪漫。
4: 现在主流玩法就是这个，一个是海钓，休闲海钓，再一个就是这个观光和这个运动帆船，就这三种。
3: 目前它这种价位怎么样？
4: 价位还是比较亲民的，像咱们现在这种船大概也就是2000块钱左右吧，一个小时。一般就是咱们这主要接待的就是这个外地游客比较多，再一个本地的就是家庭出行。
1: 大连拥有2000多公里海岸线，为游艇航行、停泊、休闲体验提供了绝佳天然场景，也构筑了大连打造邮轮游艇产业消费先行区的基础。以海钓为例，游客年超40万人次，年直接产值约3亿元。大连市围绕独特的海洋消费场景，通过开展游艇租赁经营试点，盘活港口闲置码头资产，登记注册的游艇数量稳步攀升，特色游览线路不断加密。大连市文旅局资源开发处处长张戈：
5: 我们深挖海上海岛资源，坚持一岛一品差异化发展，聚焦大小长山岛、广陆哈仙、海王九岛这些特色的海岛，把海岛观光、赶海、海上运动、吃海鲜这些体验串在一起，做到海上游玩和岸上活动相联动。
2: 游艇消费热的背后，安全监管也要同步跟上。记者李湘荣在调查过程当中了解到，一套数字化智慧监管体系正在为海上休闲保驾护航。
3: 在大连海事局的游艇智慧信息平台上，所有注册的游艇在这里都可以被显示。那根据游艇的类别呢，它们的可航范围也不同，可以分为5海里、10海里、20海里以及200海里。那当游艇超过它的可航范围，将第一时间出发报警。
2: 大连海事局监管一处副处长古祖一：
6: 我们这个平台还整合了这个气象和海浪潮汐的相关的信息，如果确实是遇险了，我们的这个应急救援力量就会出动去对它实施这个救援。
2: 依托大连本地雄厚的造船业基础，去年12月组建的海发船业迅速成。
7: 我们做好了一个是底肥，遇到了极端天气阶段性干旱，通过4次补水补肥，我们做到了是让肥啊是多产少湿。
2: 铁岭市昌图县农业农村局副局长王冲：
8: 我们今年那个玉米单产提升项目是全线是5万亩，主要是进行设备，包括打井铺设这个地灌带，老百姓是不花一分钱。现在来看，每亩皮普通地块大约要提高300到400斤的产量。
2: 实现丰收，不只要靠新技术、新品种，还要利用科技手段去改变传统农业的管理模式。 李中华的合作社今年利用遍布田间的传感器和搭载智能监测设备的先进农机具，将田间信息不断传输到合作社的智慧农业标准化农场管理平台上。合作社智慧农业项目负责人王凤娟：
9: 智慧平台它这个有农情监测、天气预报包括土壤伤情，到我们现在的种植面积达到30,000亩地，数据输入大屏幕之后，如果要是发现有虫子，会第一时间的进行飞防，就把它消灭在萌芽里。
2: 李中华：
7: 原来啊是每个人就能管3000亩地，但是通过我们农场管理系统，我们一人能管30,000亩地，打造无人智化农场，我充满信心。
1: 在辽宁朝阳，一条全长217公里的红山文化之路蜿蜒伸展，将众多承载历史与自然之美的景区串珠成链。今天我们就跟随本台记者刘一飞、丛丽，沿着这条公路旅游，沿着这条主题旅游公路，感受古韵红山，牧歌朝阳。红山文化之路始于牛河梁国家考古遗址公园，这里坛庙冢遗存静静伫立，将印证5000年文明的古国故事徐徐铺展在游客眼前。内蒙古游客吕明阳：
10: 到那个馆里先了解一下。

0: 这个文化的由来，然后文化的特色，然后再到实地参观一下，然后就感觉很震撼。
1: 2026红山文化大会的热度让这里成为热门打卡地。牛河梁国家考古遗址公园讲解员孟令敏：
2: 我们牛河梁遗址呢，列为是古国时代第一阶段的一个代表了。我们不仅要讲好牛河梁遗址，还要讲好其他文化遗址的一些内容，然后来让来参观的游客能更多的了解咱们中国的文化知识。
1: 紧邻牛河梁考古遗址公园的红山小镇去年正式投入运营，它是古老文化走向大众的重要中转站。全程参与小镇建设的90后大学生村官郑岩还邀请了我省首批文化特派员张文明老师共同为小镇的发展出谋划策。
3: 咱们现在的话有完整的研学课程，包括红山陶、红山玉，让这个红山文化在咱们这个文理小镇变成了可触摸可体验的一个文化阵地。
4: 一定要紧跟文脉和文化根源，那么以它作为一个拓展，我们比如说非遗资源的挖掘，还有当地的特色的辽西的杂粮的一些包装的设计。
1: 沿着红山文化之路向东前行，一幅临河第一湾的自然生态画卷徐徐展开，厚重的人文气息渐渐融入山水。在50米高的崖壁上，保留着距今约15万年的鸽子洞古人类遗址。红山文化之路沿途还串联起东山水祭坛、小平房景区、陵园百合博览园等多处景点，温泉资源点缀其间，丰富了旅途选择。朝阳市文化旅游和广播电视局局长王永辉：
5: 朝阳市啊，还要举办一系列的全国性的个活动，比如说我们马上举办的这个第四届非遗年会，现在是东北朝和辽朝和商业的结合，第二现场的打造，把文旅体商的融合进一步的做好。
6: 本台综合消息，农业农村部日前公布第八批中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名单，认定88项传统农业系统为第八批中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其中辽宁凤城坐蚕文化系统、辽宁桓仁人参抚育系统成功入选。目前我省共有鞍山南果梨栽培、西峰梅花鹿养殖等7大系统入选。
1: 省工信厅日前公布2026年辽宁省中小企业治改数转标杆企业名单，辽宁顺丰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瓦房店轴承集团、精密传动轴承有限公司等78家企业入选，涵盖新材料、装备制造、生物制药等多个行业领域。
6: 记者昨天从2026年辽宁省标准强省专题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今年全省新增国家标准340项，围绕深空、深海、深地重大工程需求，攻坚研制20项国家标准，以更加优质的标准体系激活创新动能，赋能产业升级。
1: 辽宁省暨沈阳市纪念中国少年先锋队建队日主题活动昨天举行，活动以高举队旗跟党走、少年接力新长征为主题，现场400名新队员光荣加入少先队组织，同时举行了国防教育特色节目展演等活动。
6: 本溪市重走抗联路精品研学线路日前发布，特色红色研学线路整合红色育人、历史科普、自然探索、产业体验等业态，推动研学从静态参观转向沉浸式体验，从单向宣讲升级为融合式育人。
7: 这里收听到的是辽宁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欢迎继续收听。
1: 节目最后来关注天气，今天全省晴，西南风4级为主，省内早间最低气温除大连14摄氏度以外，其他地区都在10摄氏度以下，白天最高气温16到22摄氏度。沈阳市今天白天晴，西南风2到3级转3到4级，最低气温20摄氏度，最高气温19摄氏度。
6: 这次全省新闻联播节目，主播邓格、张哲，编辑王冰、吴文之，监制李诗琪，总监制王小戴、红梅。
8: 刮风，下雨，还是晴空万里，出行早知道，听听天气预报。

听众朋友上午好，我是主持人一墨。今天是2026年10月14日星期三，农历九月初五，我们一起了解今天的天气情况。营口、盖州、大石桥话语圈，今天白天晴，今天夜间阵雨或雷阵雨，局部雨量偏大，偏西风，20点前后转南风4到5级，阵风7级。气温：营口城区20到13度，盖州20到12度，大石桥话语圈20到11度。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白天晴，今天夜间阵雨或雷阵雨，局部雨量偏大，偏西风5到6级，阵风7级，20点前后转南风6到7级，阵风8级。让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天气。营口、盖州、大石桥话语圈，今天白天晴，今天夜间阵雨或雷阵雨，局部雨量偏大，偏西风，20点前后转南风4到5级，阵风7级。气温：营口城区20到13度，盖州20到12度，大石桥话语圈20到11度。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白天晴，今天夜间阵雨或雷阵雨，局部雨量偏大，偏西风5到6级，阵风7级，20点前后转南风6到7级，阵风8级。听众朋友，欢迎您下载赢天下 APP， 通过视听板块点击收听营口新闻综合广播的精彩节目，获得更多新闻资讯。同时你也可以下载云听或喜马拉雅，搜索营口综合新闻综合广播，收听回听我们的节目。

0: 新时代，新声音，欢迎收听营口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下面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0月14号，星期三，农历9月初五，北京多云，21度到9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在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上强调，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确保15、57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李强讲话，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出席。
0: 习近平同博茨瓦纳总统会谈。
1: 习近平会见多个部长会议主席。
0: 赵乐际分别会见博茨瓦纳总统、多个部长会议主席。
1: 全国秋粮收获过60%。
0: 今年前8个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同比增长7.9%。
1: 沙特主导联军称打击也门胡塞武装军事补给设施，胡塞武装威胁对沙特实施报复性打击。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12号到13号在北京召开。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15、57是实现到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目标的关键时期，要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贯彻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扬优势、固基础、补短板、强弱项，推动卫生与健康事业高质量发展，不断提高人民健康水平，确保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李强做总结讲话，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出席会议。习近平指出，人民健康是民族昌盛和国家强盛的重要标志。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把保障人民健康放在优先发展的战略位置，确立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做出建设健康中国的重大决策部署，推动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医疗服务体系、传统医药体系、疾病防控体系、医疗保障体系，卫生与健康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实现全方位进步。习近平强调，我们要建成的健康中国是均衡普惠、优质高效的健康中国，应当具有强大的健康管理能力、疾病防控能力、医疗服务能力、医保支撑能力、医药创新能力、人才培养能力，能够有效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健康需求，主要健康指标持续稳步提升。习近平指出，卫生与健康事业具有全局性、基础性作用，必须坚定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要把保障人民健康融入各项政策，体现到各方面工作之中，规划制定、政策设计、项目论证、工程建设等都优先考虑对人民健康的影响。习近平强调，预防是最经济、最有效的健康策略，要抓细抓好卫生与健康各项基础性、源头性工作，夯实全民健康根基，引导全社会树立正确健康观，进行有效的健康自诉和管理，引导广大青少年养成良好的学习生活习惯，实现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营造良好生态环境和生产生活环境，鼓励和支持全民健身、健康休闲，加强食品安全监管，守护好舌尖上的安全，健全疾病防控体系，守牢不发生规模性疫情的底线。习近平指出，全面提高医疗服务水平是建成健康中国的一项重点任务，要深入实施医疗卫生强基工程，优化医疗卫生机构功能定位和结构布局，促进分级诊疗，让群众能就近看得上病、看得好病，加强慢性病综合防控，完善防治康管全链条服务， 健全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机制，强化中西医协同融合，加强卫生与健康领域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促进科技成果转化，做大做强健康产业，优化就医体验，不断提高群众看病就医的便利度和满意度。习近平强调，改革是卫生与健康事业发展的强大动力，要坚持把推进医疗、医保、医药协同发展和治理作为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主攻方向，全面落实医疗卫生事业单位改革方案，以公益性为导向，深化公立医院改革，加强县区基层医疗机构运行保障，构建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优化药品耗材集采、医保支付和资金使用政策，实现基金安全运行、医院良性运转、群众负担合理，健全药品供应保障和使用管理机制，完善国家基本药物制度，强化药品质量安全监管。习近平指出，保障人民健康需要建强卫生与健康系统干部人才队伍。

0: 要选好配强各级主管部门和医疗卫生机构的领导班子，特别是一把手，努力打造一支数量充足、结构合理、素质优良的医务人员队伍，加强医德医风建设，营造良好行业风气，推动形成尊医重卫的社会氛围。习近平强调，人人享有健康是全人类共同愿景，要积极推动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携手应对卫生与健康领域重大挑战，不断增进各国人民健康福祉，深化一带一路卫生与健康领域合作，加强和创新卫生援外工作，讲好健康中国故事，进一步凝聚国际共识。李强在总结讲话中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回答了卫生与健康工作一系列根本性、方向性、全局性问题，具有很强的思想性、战略性、指导性，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卫生与健康工作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重要遵循。要认真学习领会，不折不扣落到实处，要增强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牢固树立健康优先导向，推进人民健康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坚守基本医疗卫生事业的公益性，夯实全民健康根基，坚持保基本和提品质并重，更好满足人民群众多样化健康需求，深化改革创新和开放合作，持续增强卫生与健康事业发展动力活力。要聚焦卫生与健康事业痛点堵点，突出抓好人民群众急难愁盼的事情，着力做好重大疾病防控，推进分级诊疗体系建设，优化群众就医体验，构建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厚植中医药独特优势，抓好一老一小健康服务，推动科技赋能医药卫生事业发展，打牢健康中国建设基础。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有关领导同志、国务委员、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全国政协有关领导同志出席会议。各省区市和计划单列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有关人民团体、部分中央企业、中央军委机关有关部门主要负责同志和专家学者代表等参加会议。
1: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确保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
0: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博茨瓦纳总统博科举行会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
2: 国家主席习近平13号下午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仪式，欢迎博茨瓦纳共和国总统杜马西戴翁博科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天安门广场上鸣礼炮21响。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出席欢迎仪式，陪同博科访华的有总统夫人、国际关系部长、总统事务国防与安全部长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等出席。

0: 贡献力量。
1: 习近平强调，志同才会道合。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博茨瓦纳独立60周年。两国执政党要加强合作，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增进理念交融。中方支持博方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双方要进一步完善经贸合作框架，用好中方对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带来的新机遇。中方愿同博方加强数字经济、农业、畜牧业等领域合作，实施智慧教育项目，助力博方经济社会发展。习近平就推动中博中非矿业合作提出4点主张。一是坚持非洲资源属于非洲的合作前提。中国愿分享自身经验，帮助非洲国家制定符合国情的矿业发展规划。二是坚持义利相间、互利互惠的合作理念。中方将继续鼓励中国企业提升运营能力，转移符合非洲实际的绿色技术，推进矿业发展南南合作。三是坚持高质量发展的合作方向。中方将继续推动中非矿业合作向产业增值转型，探讨可负担可持续的创新融资模式，以高水平合作助力非洲现代化进程。四是坚持公平开放的合作环境。非洲的资源不应成为地缘政治斗争工具，中方乐见各方真心助力非洲发展，愿同非方一道为企业投资经营创造更适宜条件。博科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坚强领导下，中国取得举世瞩目发展成就。中国已实现贫困人口全部脱贫，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成功发展道路，值得博方深入学习借鉴。博方高度重视对华关系，将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反对台独分裂图谋，反对任何势力干涉中国内政。博方感谢中方长期以来为博国家发展提供的支持与帮助，愿同中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欢迎更多中国企业赴博投资兴业，加强一带一路工业、农业、矿业、创新、数字转型等领域合作，推动两国关系取得更多实实在在的成果。习近平主席在世界面临重大挑战之际提出4大全球倡议，展现了大国的责任担当，有利于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秩序。博方愿同中方密切协调配合，坚持多边主义，加强发展中国家团结，促进非中团结合作，让全球治理体系更加包容，更具代表性。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落实全球安全倡议、共建一带一路、绿色矿产、卫生健康、人力资源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访问期间，双方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博茨瓦纳共和国关于建立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当晚，习近平和彭丽媛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博科夫妇举行欢迎宴会。王毅参加上述活动。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多哥部长会议主席弗雷，两国领导人宣布将双边关系定位提升为新时代中多命运共同体。习近平指出，
0: 中多传统友谊由两国老一辈领导人亲自缔造，根基深厚，历久弥坚，多年来双方和衷共济，不断拉近了合作纽带，增进人民相亲相知，书写了构建新时代全天候中非命运共同体的生动的篇章。
2: 习近平指出，中多友好合作理念契合，前景广阔，双方要进一步密切两党两国各层级交往，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坚定相互支持。零关税举措是中国着眼支持非洲自主发展、以制度型开放赋能中非合作的特殊安排，欢迎多哥用好零关税和舒华产品绿色通道等举措，进一步发挥地区贸易、物流等枢纽作用，带动本国和地区更多特色产品进入中国市场。中方赞赏多哥推动扩大人民币跨境使用。

0: 愿同多方加强新能源、数字等领域合作，助力多哥工业化进程。中国和多哥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立场相近，要加强多边协作，携手推动改革完善全球治理，促进地区和平与安全。习近平就各方建设性参与非洲热点问题解决提出四条原则。一是坚持非洲主导，非洲人民是非洲真正的主人，应在地区事务中发挥核心作用。二是维护公平正义，各参与方应遵守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尊重当事国主权和领土完整。三是推动止戈为和，战争和单边制裁无法真正解决国与国之间矛盾，要坚持相互尊重，广泛协商，求同存异，互谅互让。四是实行标本兼治，既着眼当下安全，又谋划长远发展。弗雷表示，此次访华亲眼见证在习近平主席英明领导下，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取得卓越发展成就，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得到发扬光大，更好理解了中国执政理念和成就各方建设性参与非洲热点问题解决提出的重要原则，高度赞赏中国为维护世界和平稳定，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发挥的重要作用，愿同中方加强多边合作，共同捍卫多边主义，维护发展中国家利益。王毅参加会见。
1: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下午在北京分别会见博茨瓦纳总统博科、多哥部长会议主席弗雷。会见博科时，赵乐际表示，博茨瓦纳是中国在南部非洲的重要伙伴，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谈，共同擘画中国关系的光明前景。中方愿同博方一道，落实好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坚持平等互信、互利共赢，促进民心相通，推动中博关系迈向更高水平。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博茨瓦纳议会加强合作，围绕民主法治建设等开展经验交流，为两国务实合作提供法律保障。博科表示，博方高度重视发展对华友好关系，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感谢中国支持博茨瓦纳经济社会发展，愿借鉴中方成功经验，希望两国立法机构加强交流，在能力建设、人员培训等方面深化合作。洛桑江村参加会见。当天下午，博茨瓦纳总统博科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会见弗雷时，赵乐际表示，中多建交五十多年来，始终真诚友好、平等互信、合作共赢，成为全球南方团结合作典范。习近平主席同主席先生举行会见，共同擘画双边关系发展蓝图。中方愿同多方一道，以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为引领，深化政治互信，拓展互利合作，密切人文交流。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多个议会两院加强交流互鉴，密切在各国议会联盟等多边机制内的协调配合。弗雷表示，多中传统友谊深厚，两国关系建立在相互信任、相互尊重和共同理念的基础之上，中国的关切也是多哥的关切，希望加强两国务实合作，深化立法机构对话交流，加强多边协作，促进多中关系、非中关系不断发展。当天下午，多哥部长会议主席弗雷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据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全国秋粮收获过六成，其中黄淮海和西北过七成，东北和长江中下游过半，华南近三成。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综合报道。
3: 当前，江苏省扬州市仪镇市的水稻田从南到北陆续转黄成熟，种粮大户楼兴国
4: 应该说，今年肯定要比往年很好很好了。收割的话，我们都是有固定的这个服务团队，只要打个电话，基本上都没问题。
3: 安徽省阜阳市阜南县的玉米示范种植基地也迎来大面积收割，大型联合收割机来回穿梭，收割脱粒同步作业。阜南县

0: 农业科学研究所党支部书记、技术负责人刘浩介绍。
1: 我们采取的这个播种技术呢，就是早播晚收技术，达到增产增收的效果。
0: 安徽省农业农村厅最新数据显示，安徽全省已收秋粮面积4947.9万亩，进度76.4%。在河南焦作市庆阳市西万镇鱼台村大豆种植基地，多台大型联合收割机驶过之处，饱满金黄的大豆从出料口倾泻而出，装入等候一旁的运粮车。种植户赵六妮：
2: 今年的大豆相比去年来说颗粒饱满，正是很好。
3: 本台消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五位来自气象领域的代表分享他们在天气监测预报预警、台风智能预报模式研究、海岛和高原气象服务、基层气象防灾减灾等领域的实践与感悟。
4: 本台消息，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和南安市人民法院昨天对魏家犯罪集团系列案一审公开宣判，魏怀仁、陈大卫、廖景芳等三人被判处死刑，魏清涛等58人被判处无期徒刑到3年3个月不等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没收财产、驱逐出境等附加刑。法院审理查明，以魏怀仁等为首的魏家犯罪集团在缅甸果敢地区开设园区，实施电信网络诈骗、故意杀人等犯罪，涉赌诈资金超122亿元，造成4名中国公民死亡。法院认定魏怀仁等人的行为构成诈骗罪、故意杀人罪等7项罪名。
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商务部最新统计数据显示，今年1到8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50701.6亿元，同比增长7.9%。
4: 记者昨天从农业农村部了解到，2025年全国农垦生产总值首次突破10000亿元，达到10376.7亿元。
3: 第16届中国国际航空航天博览会将于12月7号到13号在广东珠海举行，来自近50个国家和地区的超过1100家企业参展，参展装备超过3000件，中国空军、海军多型新型装备将集中亮相。
4: 长城2026反恐国际论坛昨天在北京开幕，论坛以推进反恐务实合作、共同守护美好家园为主题，来自62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320多名代表参会。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3: 本台消息，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13号发表声明称，联军开展了一次针对性军事行动，旨在削弱也门胡塞武装用于支持其军事行动的关键资源和能力。据也门胡塞武装控制的媒体13号报道，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战机当天对也门西部荷台达省多处燃油设施发动空袭，造成2人死亡2人受伤。空袭发生前，胡塞武装警告称，任何针对萨那的袭击都将招致其对沙特首都利雅得的报复。胡塞武装还敦促专家、工程师及其他工作人员远离可能成为打击目标的沙特石油设施，并再次警告航空公司旅客。
4: 新当选的15个成员任期将于2027年1月1号开始，为期3年。
3: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李丹丹、程浩龙，主播钟成、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是重工业的辽宁，这里是会飞天的辽宁，这里是美如画的辽宁。

0: 蓝天、碧水、技图、数据化、网络化、智能化、5G 工业互联网，加速中国制造。天辽地宁，城市而行，创新驱动，华彩新生。
1: 北京时间7点整。

0: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1: 项目参保住房险，工伤保障护平安。营口市社会保障中心提醒您，依法参加工伤保险，维护职工合法权益。
2: 你好，燕之屋晚宴，很高兴为您服务。
3: 现在是秋冬季节，是不是燕窝也适合吃呀？
4: 我太太工作太忙了，吃饭也不规律，我想给她订燕之屋晚宴，帮我提醒她每天吃一碗。
2: 你好，燕之屋。在燕之屋，我们珍视每一声叮嘱，守护每一份心意。
5: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6: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百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7: 燕之屋，
0: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2: 刮风，下雨，
8: 还是晴空万里。
2: 出行早知道，听听天气预报。
9: 听众朋友，上午好，我是主持人一木。今天是2026年10月14日，星期三，农历9月初五。我们一起了解今天的天气情况。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白天晴，今天夜间阵雨或雷阵雨，局部雨量偏大，偏西风，20点前后转南风4到5级，阵风7级。气温：营口城区20到13度，盖州20到12度，大石桥、鲅鱼圈20到11度。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白天晴，今天夜间阵雨或雷阵雨，局部雨量偏大，偏西风5到6级，阵风7级，20点前后转南风6到7级，阵风8级。让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天气。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白天晴，今天夜间阵雨或雷阵雨，局部雨量偏大，偏西风，20点前后转南风4到5级，阵风7级。气温：营口城区20到13度，盖州20到12度，大石桥、鲅鱼圈20到11度。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白天晴，今天夜间阵雨或雷阵雨，局部雨量偏大，偏西风5到6级，阵风7级，20点前后转南风6到7级，阵风8级。听众朋友，欢迎您下载赢天下 APP， 通过视听板块点击收听营口新闻综合广播的精彩节目，获得更多新闻资讯。同时您也可以下载云听或喜马拉雅，搜索营口新闻综合广播，收听回听我们的节目。

瞭望时事政治，沟通民意社情，营口新闻。

0: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10月14号星期三。这次营口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思运赋能新乡村，盖州坐蚕产业走出转型升级新路径；
0: 曹阳到大石桥市调研。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南有桑蚕，北有坐蚕，盖州有着悠久的坐蚕养殖历史，榜氏堡镇更是素有中国坐蚕丝绢第一镇的美誉。依托得天独厚的山林资源，当地坐蚕丝绢产业历经数十年发展，从最初的集体小厂成长为全国坐蚕丝绢核心产区。面对环保整治、市场竞争、用工变化等多重考验，当地以龙头企业为牵引，推动产业从数量扩张转向质量提升，走出一条特色纺织产业高质量发展之路。请听本台记者发来的报道。
0: 走进盖州市金马绢纺有限责任公司生产车间，机器轰鸣，工人们正在加紧生产坐蚕精干棉、水骚丝、坐蚕丝被等产品。作为辽宁省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金马绢纺深耕坐蚕产业40余年，形成蚕茧收购、加工生产、外贸销售一体化全产业链。旗下北宝品牌产品不仅畅销国内，还远销加拿大、德国、日本等多个国家和地区。近年来，企业不断加大技改投入，改良生产工艺，提升产品附加值，带动周边群众就近就业。盖州市金马绢纺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霍成鹏：
2: 我们公司坚持做精做深做蚕丝产业，一方面严把原材料品质，持续改进生产工艺，另一方面延伸做蚕丝的产品链条。我们公司不仅开发蚕丝被，也做做绢丝、做蚕丝的高档面料、家纺等终端产品。现在我们不仅在做原材料加工，更要打造自主品牌，努力把我们盖州做蚕丝的优势转化成市场竞争力。
0: 曾经榜氏堡镇丝绢加工企业最多达到45家，近年来在环保安全整治、市场竞争、要素约束多重因素作用下，企业优化整合为20家，其中归上企业8家。一部分工艺落后、抗风险能力弱的小微企业逐步退出，优势企业不断做大做强。全镇年产坐蚕丝绢、年产精干棉4500吨，蚕丝被及床上用品120万套，年产值约7亿元。坐蚕丝绢产量占全省80%，全国70%。产业不仅创造经济效益，更带来可观社会效益。全镇丝绢产业长期季节性岗位合计超3200个，辐射带动蚕农等相关人员15万人增收致富。盖州市榜氏堡镇副镇长安希杰：
3: 引导企业走集约化发展道路，同时扶持龙头企业，鼓励企业技改创新，打造品牌，推动产业集聚发展，让老产业焕发新活力。
0: 盖州坐蚕产业基础雄厚，但也面临产品同质。

0: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1: 原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2: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3: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4: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我们的一生中大约有三分之一的时间都在睡眠中度过，而睡得够睡得好对我们第二天的状态和健康来说都很重要。然而根据中国睡眠研究会等机构在2023年发布的中国睡眠大数据报告显示，中国成年人失眠发生率高达 38.2%，存在睡眠障碍的人数高达5.1亿。无数朋友因为睡眠方面的困扰纷纷在社交媒体上讨论，还常会出现一些诸如晚上醒了还要不要继续睡，睡不着需不需要硬睡之类的热搜。本期的365健康派的一开始呢，我们就先来聊一聊怎样判断自己是否出现了睡眠障碍，以及哪些方法能够改善睡眠。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每个人的一生中都有可能会碰上一些睡眠上的问题，有时候可能是因为近期压力较大，面临重要的事件而感到精神紧张，有时候可能是因为身体不舒服，吃了药喝了咖啡等原因。尽管睡不好会让我们第二天感到疲劳，情绪低落等不舒服的感觉，但是这些睡眠问题往往是短暂出现的，可能在几天或者一两周之后睡眠就会恢复正常，所以不会对我们的身心健康产生长期的影响。需要注意的是，短期的睡眠问题如果得不到改善，甚至变得更为严重，持续时间更长，就有可能发展成睡眠障碍，也叫做失眠症。那么怎么区分偶尔的失眠和睡眠障碍，也就是失眠症呢？失眠症一般会从睡眠时长、睡眠质量及其对个人的影响三个维度来评估。根据欧洲失眠指南和精神障碍诊断与统计手册第五版，当一个人在过去三个月内每周至少出现了三次下面的这几种表现，就有可能是患上了失眠症。入睡困难，也就是睡眠潜伏期，指的是从准备睡觉到真正睡着所需的时间，一般睡眠潜伏期在30分钟以内是正常的，经常超过30分钟则是失眠症的重要诊断标准之一。难以维持睡眠状态，它的特征表现为夜间经常醒来并且很难再睡回去，也有人会表现为比预期更早醒来之后就很难再睡回去。睡眠紊乱导致日常问题，例如白天感到疲劳，情绪低落或易怒，注意力不集中，严重影响人们的学业、工作和日常生活。除了刚才的三个重要的诊断标准之外，还需要符合其他的排除标准，包括尽管有充足的睡眠机会，即不存在外界因素影响其睡眠，仍然出现了睡眠困难，不能归因于某种物质的生理效应，例如一些会影响睡眠的药物等，不能用其他共存的身心障碍来充分解释，例如与呼吸相关的睡眠障碍、昼夜节律、睡眠觉醒障碍等等。我们都知道啊，服用褪黑素、安眠药和具有镇静作用的药物能够让我们更容易睡着，但是对于大部分人来说，药物治疗可能并不是首要的选择，因为药物往往容易产生依赖性、耐药性和其他的副作用。因此研究睡眠的心理学家提出了失眠认知行为疗法，其原理是识别和解决失眠持续的多种认知和行为的因素。作为一种非药物治疗，经过长时间的实证研究， CBT-I 已经成为了治疗失眠的首选方案，大约2到4周就能有明显的效果，其效果与药物相当，并且效果持续时间更长。失眠认知行为疗法除了效果卓越以外，还有一个重要的特点，就是无需依赖专业人士的指导，每个人都可以自主采用其中的方法来改善自己的睡眠。 所以当发现自己在最近的一段时间里有比较严重的睡眠问题，并且已经影响到了自己平常的学习、工作和生活的时候，就可以采用这些方法来调整自己的睡眠，尽量保证自己只在感到困倦的时候才上床。如果在床上躺了20到30分钟仍无法入睡，或者一到床上就开始胡思乱想，这个时候呢，建议大家离开床铺，进行一些放松的活动，直到感到困倦为止，然后再返回床上继续睡觉。除此之外，你还可以创造良好的睡眠环境，确定你的床上时间，制定并灵活调整睡眠计划，上床和起床时间尽量规律，只在床上进行与睡眠相关的活动，中途起床时避免刺激性活动，控制午睡时间和频率，睡前进行放松活动。最后，失眠症往往不会单独出现，几乎任何一种精神障碍都经常伴随着失眠症状的出现。当一个人同时患有其他精神障碍，例如焦虑障碍、抑郁障碍或双向情感障碍等，仅仅采用失眠认知行为疗法那是不够的，可能还是需要接受专业人士的评估诊断和治疗，针对其他精神障碍来进行治疗，并辅以失眠认知行为疗法，才能从根本上解决失眠的问题。

0: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
1: 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2: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1: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3: 你是什么派？
0: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4: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很多人都好奇，寿命长短到底与先天遗传有关，还是受后天生活方式的影响？首先，长寿和遗传基因密切相关。2023年，一项发表在《新英格兰医学杂志》的研究评估了基因与寿命之间的关系，结果发现，人群中携带短寿基因的占比达到了25%，也就是说，每25个人里面就有一个人寿命可能要比他人要短。其次，也不能忽视生活习惯对于寿命的影响。接下来的节目当中，我们来聊聊真正影响寿命长短的，可不仅仅是遗传基因。有这四个习惯的人是可以逆天改命的。2024年4月，浙江大学、北京大学等研究人员在《循证医学》期刊上发表的一项研究显示，遵循4种健康生活习惯，不吸烟、定期运动、充足的睡眠、健康的饮食，在40岁时可以将预期寿命延长5.2年。即使存在短寿基因，有这四个习惯的人也能够抵消62%短寿基因的影响。研究人员分析了35万名成年参与者，他们的遗传基因和生活方式因素与寿命长短的关联，将遗传因素分为长寿基因、中寿基因、短寿基因。在所有的参与者中，有长寿基因的人占了20.1%，有中寿基因的人占60.1%，有短寿基因的人占19.8%。健康生活的方式呢，包括不吸烟、不过度饮酒、定期运动、健康的体型、充足的睡眠时间和健康的饮食，分为良好方式、中等方式、不良生活方式。其中良好生活方式的人占了23.1%，中等生活方式的人占55.6%，不良生活方式的人占21.3%，

平均13年的随访期间，共有24239人去世。分析发现，与长寿遗传倾向者相比，具有短寿命遗传倾向的人死亡风险增加 21%。 与良好生活方式的人相比，不良生活方式的人死亡风险增加 78%。 此外，研究进一步分析发现，确定了四种生活方式因素的最佳组合：不吸烟、定期运动、充足的睡眠时间、健康饮食。健康生活方式可以抵消62%短寿遗传倾向的影响，降低过早死亡的风险。而那些具有短寿命遗传倾向的人，与不良生活方式的人相比，拥有四个良好生活方式，在40岁时的预期寿命可以延长5.2年。推荐大家养成四个长寿习惯。第一个，定期运动，最佳的运动时间是18点以后。很多人都会定期运动，但是建议大家呢，可以在每天18点之后进行适当的运动。2024年6月，肥胖期刊上发表了一项研究，发现一天中最佳运动时间是每天18点以后运动，因为18点以后进行运动最有利于降低血糖，同时每天18点以后运动对健康的益处最大，可以把心血管疾病、微血管疾病、全因死亡风险降到最低。除了运动时间，也建议大家把运动强度提上来，至少达到中等强度的运动。那如何来判断中等运动强度呢？运动后感觉周身发热出汗，但不是大汗淋漓，或者气喘吁吁，但是能说话不能唱歌，此时运动强度是比较合适的。中等强度运动过程中，心率一般在每分钟100到140次，如健步走、慢跑、骑自行车等等。第二个，健康饮食，记住6个延寿饮食原则。2023年，欧洲心脏杂志上刊发的一项研究发现，6种主要食物，包括水果、蔬菜、坚果、豆类、鱼类和乳制品摄入不足，与成年死亡风险增加有关。因此，想长寿的要先学会吃，记住6个延寿饮食原则：水果2餐之间吃，蔬菜3餐都要有，坚果每天1小把，豆类多种换着吃，鱼类尽量清蒸吃，每天1杯奶。第三个习惯，充足睡眠，最佳睡眠时长是7到8小时。我们一生中约1/3的时间是在睡眠中度过的。2024年3月，清华大学研究人员在科学报告期刊上刊发了一篇关于睡眠的研究，显示7小时睡眠最延寿，过长过短的睡眠时间都会促进身体生物学衰老。健康中国行动中建议成年人每天睡觉的时间平均保持在7到8小时。此外，想要提升睡眠质量，可以试试保持适宜的卧室温度和暗光环境，太冷或过热的室内温度都会影响入睡和睡眠。睡前可以泡个热水澡，阅读一些轻松的书籍，做做简单的拉伸，保持规律入睡的习惯。第四个习惯，不要吸烟，致癌又促癌要及时戒烟。烟草烟雾中含有超过7000种化合物，数百种有害物质，其中既有致癌剂又有促癌剂，因此吸烟不仅会诱发基因恶性突变，更可怕的是烟草烟雾中的化合物和有害物质还会加速基因的损伤和阻止基因的修复，从而诱发癌症。生命在于运动。

处在负面情绪当中，更不要出现胡乱服用任何药物，包括保健药品的行为。如果患有一些慢性疾病，需要接受正规治疗，既可以避免药物对于肝脏、肾脏等器官的损伤，还有着维护健康的作用。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本期节目我们聊到的是有哪些方法能够改善睡眠情况，以及养成四个好习惯，帮你实现逆天改命。今天的365健康派到这里就要结束了。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各位小伙伴留言。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我喜欢你，是大珠小珠落玉盘，声声入耳。我喜欢你，是穿花纳锦的秀美，栩栩如生。
1: 我喜欢你，是唱念作打样样精通的京剧，字正腔圆。我喜欢你，是行云流水的太极拳，柔中带刚。
2: 我喜欢你，是端午节好吃的粽子，香甜软糯。我喜欢你，是庙会上好看的糖人，玲珑剔透。
0: 喜欢你的千般美，喜欢你的百样好。我爱你，我最美丽的

0: 嗨，我是一本书，我等你很久了。那一次正要呼唤你，却被你的电话打断。又一次看到你，塞着耳机盯着屏幕，甚至没听见我叫你。刚才又遇见百无聊赖的你，今天要不要听我说一个故事呀？你好，我是一本书，我已经等你很久了。我想要跟你说说华夏五千年，说说那历史长河里不朽的名字。我想要跟你说说爱情。
1: 北京时间8点整。
2: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3: 项目参保住房险，工伤保障护平安。营口市社会保障中心提醒您，依法参加工伤保险，维护职工合法权益。
4: 你好，燕之屋晚宴，很高兴为您服务。
5: 现在是秋冬季节，是不是燕窝也适合吃呀？
6: 我太太工作太忙了，吃饭也不规律，我想给她订燕之屋晚宴，帮我提醒她每天吃一碗。
4: 你好，燕之屋。在燕之屋，我们珍视每一声叮嘱，守护每一份心意。
7: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8: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支持汇店、百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支持汇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9: 燕之屋，
2: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10: 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广播书场节目，请您继续收听由张少佐播讲的评书《大明剑侠》。
11: 上回书正说到，澹台靖行刺龙宝山，这澹台靖大战成都府衙，遇灵光佛道月高僧，打了50多个回合。他一看道月也真有两下子。想一时半会儿的就把道月拿下不容易，所以他想了个主意，他想抛开道月，顺着芙蓉阁东屋的窗户钻进去，然后把龙宝山杀掉。如果龙的人要在东屋，那就正好了，不在东屋的话，龙宝山也得在西屋，那么穿过腰屋到西屋也就可以摘龙宝山脑袋。就他这一个主意果然得逞了，因为道月和马清风他们没想到他澹台靖竟然撞开窗户窜到屋里边去。道月现在手中掐着剑呢，想挡他已经来不及了。哎呀，大人呐，你完了。这澹台靖是窜到东屋里边来，他拿眼睛四下一扫，屋里边漆黑一团，没点着蜡烛，恍恍惚惚瞧着靠着墙边有一张大床。澹台靖心中一动，那龙宝山可别躲在床底下逃了活命啊。他向前跨了一步，来到床边，双钩摆动，咔嚓，把这床啊给凿断了好几截，那个钩子就往床下边稀了哗啦来回那么一豁了，底下要真有人的话那得豁了烂葫芦。没有。这个时候道月手中掐着剑，在窗户外边一逼了腰，手楼一下子也蹦起来了。可是他刚往里边一进，这弹